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的到场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小龙主任。主任你好。
9: 慧宇好，尊敬的广大的吉林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哈。那每次小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这儿的时候呢，都会给我们很多生活的理念、健康的养生之道，一些好像又明白，但是呢听您一席话之后又好像顿悟的感觉。我先问一下问题，就是您作为医者，在医其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自医？这个知和行之间您是怎么做的？
9: 一般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
8: 嗯，
9: 实质上来讲只是给自己讲一个美丽的谎言啊。我可以真实的告诉大家，就是我几乎给每一个患者开的方我自己都吃过啊。就是说不管是就像我说这个补气血的、活血的啊，健脾的、祛湿的啊，祛湿热的啊，安神的一系列的药物啊，基本上我都吃过，而且我尝试过。那是很多患者说的，那个王大夫，那你吃完不是有毒吗？我说，首先我尝完之后，我个人有感受了，然后给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所出现的一些症状，我就能体会到是否符合我们的病情。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吃药的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医生首先要自律。医生的自律是对患者负责啊，因为是职业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家庭负责，对吧？然后呢，对我们的社会负责，对吧？我们医生要是代表不了一个正面的形象，拖沓，语言呢不准确，不负责，然后呢，生活上呢懒散，身体不健康，那你怎么能让患者相信？所以说，我们要求自律。啊，而且呢，就是不但自己要自律，而且要他律，律他，让你身边的能让你相信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朋友、亲人，甚至是孩子，啊，争取一起自律。
8: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信者为医，你要相信医生。那如何形成一种信任的关系，可能就通过我们的医生的一言一行，你的自律，那 自然也就影响到我们的患者了，
9: 对，
8: 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9: 这叫说服力。
8: 哦，那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感同到了这种知行合一在我们医者身上的这种表现。今天呢，为什么把小龙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的主题呢是优生有方，优育有爱。那主任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妇幼保健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做了很多的贡献，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不光是说让他生出来一个优质的宝宝，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首先他得是一个健康的准妈妈和准爸爸，这个很重要。
9: 是的，
8: 刚才有人说了，说主任每次去看您的时候都在吃中药啊。
9: 对，
8: 这就是在把自己当一个小白鼠在试药吗？
9: 自己既是个小白鼠，又是一个从事方面的科学家，
8: 所以
9: 不谦虚的。
8: 您也在不断的调理自己的身体。
9: 对。因为这个以前经常开会的时候呢，有不少主持人或者这个其他方面的专家说的，那个小龙主任，你讲课的时候头二十分钟啊，气息挺浓烈啊，等到讲后二十分钟说为啥气虚了呢？我说我是天天的脾肾阳虚体质，因为母亲怀我的时候呢，经常呕吐，妊娠期呕吐，一到生我的时候。我的体质是非常差的，然后呢几乎没长头发，等到上小学的时候才长的是绒毛，我体质是先天比较弱的，所以说我有时候说为什么小心谨慎啊，调理身体，包括我吃中药也是啊，根据不同时期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不同调药，包括我现在吃的药呢，就是以这个补气健脾啊，祛湿，稍稍加一些疏肝的中药。
8: 所以您可以这么说吗，主任？您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了解的，能达到一个对自己身体了解度，如果是满分100分，您大概能达到多少分？
9: 主观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120分。
8: 哦天，还有附加的哈？
9: 对，主观角度、
8: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那我们不是学医的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了解，可能真的是很难，一般也就能及格，就算不错了。甚至有的人可能连及格的这个。个分数都达不到，那也就是说，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身体的现在的状况，有一部分是来自先天的，爸妈给的，
9: 父母给的，
8: 那也有一些呢是靠我们后期给予自己的，还是说你后期透支自己的导致的？
9: 对，加减分呢，父母呢，现在我的感觉呢，父母跟我们的遗传因素呢，大约是50%，或者是来讲40%到60%，它有个宽泛区间，
8: 前后各加10%。
9: 它这个遗传因素有时占的多，有时占的少啊。那后天呢，应该占到40%到60%啊，甚至来讲的话，如果说更严苛、更苛刻的要求自己的话呢，可能达到70%给自己加分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很多。人的一个，你看，譬如说，当年要打网球的啊，还有打这个，还有菲尔普斯啊，游泳的，很多都是小时候身体比较孱弱，包括这个梅西啊，踢足球的梅西也是小时候身体不好，
8: 的确是
9: 啊，后期通过后期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自身的意志品质，达到了一个巅峰。我个人的感觉是。啊，我身体呢小时候可能稍弱，后来那个父亲呢就是对我这块运动这块比较要求比较多啊，就小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小这四五岁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是长跑，跟我大姐一起长跑，每天3公里，有时候跑到5公里啊，等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一般就骑自行车上学，特别远，每天呢也得来回的话也得是40-50里地啊，这样来讲的话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啊，经常踢足球，所谓这爱好广泛的踢足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包括现在比较稍微静止的台球也都在，现在也都在做。是这个。
8: 就是那个时候是父亲本身也了解您的体质，
9: 对，
8: 那他就有针对性的去让您锻炼。
9: 现在呢，确实存在一些运动伤啊，实话实说，当初训练不科学，
8: 对
9: 啊，存在这个运动伤，但是呢，对人的意志品质。对人的耐力，对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咬牙坚持，确实是一个
8: 很重要、
9: 很重要的、
8: 很重要。我们看看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子牙香，他说王老师开的中药，这种药方确实是很讲究的。他用了"讲究"二字，您怎么看待这个词儿用在您身上？
9: 讲究就是科学，
8: 科学，
9: 真正的科学是大科学，而不是狭隘的，所谓的基础的一些科学是大科学，就是真正认识到人体自然的，这个与 人体的人体与自然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
8: 嗯，
9: 我们叫天人合一。
8: 哦，
9: 你吃的药物跟自己身体有关系，跟自己的先天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然后你吃的药物还跟谁有关系？跟天地之间的精气有关系。
8: 哦，
9: 嗯，
8: 天地合一。
9: 嗯，
8: 天地人合一。
9: 天地人合一。
8: 哎，谢谢棉花糖的点赞。他说：“王医生大专家确实牛哈，看来这个有不少的朋友是您的患者，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有这个英文的朋友，他说主任医者仁心，对患者，温柔又负责。对，我觉得这个温柔用得特别的好。老师在一言一行当中特别会照顾和他交流的每一个人，那我相信对患者来说也会照顾患者的这种情绪，他的这种焦虑的心情。第一时间跟您聊的时候，患者是不是一下子心态就稳下来了？”
9: 我可能跟我个人的家传有关系啊。这个在这里的不是说标榜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已经六代了，到我这是第六代，我们看病的方式和方法呢，和现代和当代这个，其他医生呢有一些不同，
8: 还有点小不同哈。
9: 不同，常常有点像边缘，因为就当年那个我爸爸跟我说，我太爷啊，就是我曾祖父出诊的时候是什么小病到家，就是到这个自己家的诊所看，然后呢大病呢就是医生到家，骑着马啊拉着药匣子，然后我爷爷那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到患者重患者之家这个去看去，然后呢，给那当场熬药，煎药，然后两天要能起来看了。东北嘛，对吧？东北的能起来炕了，他骑马再回去。
8: 哦，就待上两天，啥时候起炕了，啥时候返回。
9: 患者对，你就是在患者家吃，
8: 哦，
9: 在患者家住，然后两天如果能起来炕了，患者就没问题了，就回来了。如果不能起炕，就告诉准备后事。
8: 哎，
9: 就是这个情况。可能来讲，我的个人呢，受小时候这种熏陶。你看，爸爸的这个下乡当过赤脚医，我爷爷呢一直在这个农安县这个各个这个企业里头当医院的院长，
8: 所以这七代都是从医的，
9: 都是
8: 中医世家，应该可以这么说。
9: 叫中医世家，也有这个西医的成分，因为我爷爷是解放前的，这个
8: 中西医结合了。
9: 对对对，有一个感觉就是，患者是什么啊？患者是你的亲人，患者是你的至亲，也是你患者是你的理想。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因为你从情感上，他能既然找你看病，不管是挂号还是不挂号，他已经性命相托了。
8: 他相信你，他才来找你，用了你给他的药，就是加倍的信任。
9: 对，
8: 因为我们知道药嘛，是药三分毒，那我能轻易的去喝一个并不是有亲属血缘关系的人给我的开的这些药，我把它喝下去，持之以恒的去用，这种信任是非常之高的。
9: 又花钱了。
8: 嗯，
9: 又遭罪了，
8: 对，
9: 然后还不知道未来的效果怎么样。你说他是不是得相当相信你？
8: 是，
9: 而且相当把自己的身体、身家性命和未来托付于你了。
8: 对，
9: 那你应该怎么去承受患者对你的爱？对，
8: 真是这样。所以这份信任是当代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去宝贝的东西。一份信任，那就是一份嘱托，一份这个寄托，也是一份责任。这在医者的身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阳光的心态，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用健康这个词儿来定义的，是这样吧？
9: 对，前几天那个我义诊的时候，我们说嘛，我们特别我强调一个男人啊，男人呢应该是给家庭以幸福啊，给社会以责任，给朋友以情谊，但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给自己以健康。如果你自己的健康要做不到，前面的社会的、家庭的、朋友的、亲人的都是零。
8: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主任可能也对这个男性来说，他的责任是不是也更重一些？
9: 社会责任
8: 更重一些，
9: 更社会责任更重一些。就是以前我 我受这个影响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半边天，甚至是像那个冯巩这个说的是大半边天，
8: 半边天。
9: 对，确实现在女同志，咱特别咱东北啊，女同志很强势，
8: 嗯，
9: 家庭做得也好，
8: 嗯，
9: 这个业务做得也精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在妇幼保健，我们很多那女同志业务很好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反过来之后呢，等着随着年纪增长，你要到我这个年纪啊，也。半百啊，五十了啊，那么我们想啊，男人的那种责任，我发现一个问题，当处理重大的家庭事件的时候，不是说矛盾的时候，重大的家庭事件的时候，赡养老人、抚女、抚养这个子女，然后处理亲情的时候，发现男人的一句话会让女人跟随，一直跟随你，一直坚持着你。如果你要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这跟我有啥关系？马上。这个可能这种家庭这种社会状态马上就塌下来了。那女人可以甚至有时候可以耍赖啊，这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是女人嘛，对吧？但是男人
8: 这是一种力量感，我觉得这种力量也来自于我们一是见人见事经历的多，二呢就是你要通过，咱不能说今天讲医就是从医，但是你要让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的力量能够持续的保持才行。
9: 你健康了才能挣钱，
8: 对，你才有力量，
9: 你能挣钱了才有力量，对吧？你有力量了才能扛起这种家庭社会的责任。
8: 咱们刚才说了好多的这个题外话哈，但是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主题，人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您刚才提到了爸妈给的有50%，上下各加个10%、40%或者60%，但是后天的有好多原本小时候很健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自我的意识包括我们的自律的情况，他可能把原有的爸妈给的这个先天的这些好东西没有把持住，反倒给消耗了很多。但是有的人呢，先天不足，但是后天补得好。那这后天到底指的是哪些类别呢，主任？
9: 后天太多了，
8: 太多了哈。我们细数一数。
9: 从中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呢，先天是肾，肾为先天，肾为先天，
8: 这个很重要。
9: 脾为后天之本，
8: 哦，
9: 那脾就大了啊。脾的概念越来越大，不但
8: 这可不是一个脾脏的事儿。
9: 对，脾的后天之本，你的消化。你这个运化啊，你这个血啊，很多很多，你的饮食啊，包括来讲话，我说肝也有用，对吧？后天之本是脾，那么要我肝去怎么去养？有时候我说嘛，这个自己瞎说的啊，就是脾为后天之本，然后肝呢为后天之根，对吧？人的情绪状态绝对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8: 肝是根，
9: 我自己说的。
8: 脾是本，
9: 脾是本是
8: 中医理论，是后天的。也就是说，后天我们好多人是因为伤了我们的脾，也伤了我们的肝，导致了很多的健康的问题的出现。
9: 你看，饮食伤脾，脾胃，
8: 吃多了，
9: 那么情绪伤肝胆，
8: 情绪
9: 伤肝胆，熬夜伤心血，
8: 心也伤掉了。
9: 最后伤的就是我们先天的爹妈给留的那点根儿。
8: 你看刚才我们既提到了脏器，您又说到了这个心血啊气血，那么其实我们说中医讲的不就是一是精气神，二是气和血的充盈，那再把这些练在一块儿，我们就应该怎么去认识我们的健康呢？
9: 还是这样，就像您说的，怎么认识我们的健康，就是说老祖宗告诉我们不做的事情，就是我说这辩证的判断啊，就是尽量不去做。你看小时候的事情啊，我就说小时候光脚的光脚踝的，对吧？塌了鞋的，冬天的时候，父母肯定要揍你，对吧？吃凉的肯定不让你吃。然后之后呢，出完汗之后脱衣服出去跑去，也不让。这就是
8: 消消汗，老人经常会说，消了汗再出去。
9: 所以说有一个现在有个老人言嘛，有一本书，就是说，等我这个年纪才认识到，父母告诉你的是正确的。就像现在的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95后啊，95后或者甚至00后，我们总是嘱咐别露脚踝，对吧？别露腰，对吧？这别吃凉的，别喝那个不健康的科技狠活那些东西。他说你怎么说都不听，唠唠叨叨。其实现在我的年纪就是当年父母的年龄那个状态不是一样的吗？
8: 对，
9: 就是告诉你的事情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受过伤的，影响过的。
8: 有些坑完全可以避开啊，我们这个已经从坑里走过来的。
9: 对，
8: 但是呢，这个年轻的孩子会觉得我又没有看到坑，你的话是多余的，
9: 对，
8: 是吧？
9: 他还没有过教训，
8: 嗯，
9: 他肯定不相信你。
8: 是这样，
9: 现在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说一看 所有的知识和内容，我们通过 AI， 通过豆包，通过 DeepSeek， 通过很多东西都知道。就像包括我现在咱们讲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查到。
8: 嗯。
9: 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健康是我们的执行力的问题。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执行，它等于不知道。
8: 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神奇，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说这个男士女士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人什么28啊，这个以什么样的一个时辰算的，到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但是现在是不是随着这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饮食各方面的丰富了，它这个人的这个高峰的时间节点是有变化的呢？
9: 会，事实上这个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啊，特别高端，这个也是在临床中我也在思考，
8: 我也想探究这个问题。
9: 是这样，人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改善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迟滞或延缓衰老，但是不能客观上完全客观上改变这个规律。就像是女子77啊，女子4728，就说3721到4728之间是女子怀孕的高峰期。那么男子来讲话，像我说的，那24就是3824、4832，这个是可以怀孕的高峰期。又落到我的专业上了。如果说现在来讲，国际上已经认定了，就是女子35岁之后，男子40岁之后，他的卵子质量和精子质量是大大不如以前，所以我们提倡这个现在就是不叫早婚早育，就是适时怀孕。那就刚才您说这个事情，说那我通过养生可不可以延缓？可以延缓。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生活质量，譬如说我35岁，我可以还继续跑400码，就是可以跑多少米，然后跳远可以。譬如说我今天虚岁50，我可以就是通过健身，我可以推将近100公斤的东西，或者说深蹲可能150公斤以上，或者是做很多的力量，单纯从力量上，或者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度上来讲，可能要比年轻的要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时间这种耐受不如年轻人这种阳气比较盛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养生，又要那啥注意的我们的节律。譬如说人到30的时候熬不了夜了，人到40的时候要睡午觉了，人到50的时候要知道明显的减法了，就是你要干什么你一定不要干什么，而不是说干不干什么都行的时候。
8: 你得了解自己的这个状况，要了解自然规律和我们的身体的人的这个规律。
9: 对，它有个弹性的一个空间，但是自然规律是不可变的。譬如说女子这个月经的问题，前几天有一个跟我同龄的一个女同志呢，是就是外县的，然后之后有半年多没有来例假了，然后之后呢她想调身体，因为经条件稍好，我给她调身体，她例假来了，她就害怕了。然后之后问我，王大夫啊，那个我的月经来的是不是正常月经？我说你这个情况，因为按照周岁来7749，我说你是正常来例假的，可以，女生可以几乎延长到55，但是你气血充盛就可以来例假。你要气血不充盛，那可能来讲40岁左右就绝经了。所以说这个规律是规律，但是你过度的耗损
8: 对
9: 会影响提前绝经。如果说这个营养啊、运动啊、心情更好的时候，就可以延缓你的月经状态，就是可以延缓，但是不是绝对改变。
8: 不是不可能，但是呢，要需要你一个努力，
9: 对，
8: 要进行一个养生的配合很重要。
9: 对，
8: 所以刚才您说到几个节点，比如说女士的35，男士的40，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规律之后，你就要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把自己还当做一个17、18的小姑娘。我露着脚踝露着脖子初春的时节，那就是不一样。人小男孩可能他这个时候他阳气比较盛，你说了这个怕冷，人家就是不冷，所以他是会有这个时间差的。
9: 他有时间差，但回来后都会找上的。
8: 对，我就要说到那个点儿，他就会啊，原来老妈说的是对的。
9: 他叫迟滞性发病。
8: 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9: 对，会影响。还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文化呢，就比较根基比较深，就是说和其他国家这个民族的我们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东西几千年来，包括仁义礼智信的温良恭俭让啊，包括生活上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东北，你看 坐月子，你坐月子科不科学？我觉得还是科学的。
8: 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没事的时候翻翻《黄帝内经》还是非常好的哈。
9: 对，
8: 那可以研究研究，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一一的来为大家分享大家伙在我们的视频端的留言的问题。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

0: 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通过省科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和我们全省的乃至全国的朋友一起把这一场及时雨呢奉献给我们更多的关注健康、关爱健康的百姓。
8: 非常感谢咱们吉林省科协和咱们吉林广播电台啊做的一个给吉林省这个老百姓和这个乃至全国老百姓做一个最好的、最科学的、最及时的科学的指导，包括咱们说的三农啊，
7: 对健康的这种科普尤为重要。
8: 健康科普包括这个其他的农业这方面，我也经常听这专家讲的一些，这个非常好。因为我们是农业大省，然后呢，我们也需要一个这个医疗的团队，这是非常好。让我们和老百姓啊，能更好的沟通。我们医生自己会因为做节目或者是预诊，会更深的感受自己的价值，因为是呢，在这个省一级的医院的平台上，我们可能这个患者啊，这个病比较集中，或者是来讲比较单一。等到你下到这下乡之后，你发现什么样都有，你会感觉到
7: 更接地气，更能搜集到大家伙这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再把它拿回到我们的医疗的研究当中，可能会更加的能够惠及更多的百姓。
8: 对我们感觉到价值的所在，
7: 就像
8: 不是泛泛的，
7: 对，无论是在节目的平台当中，我们在直播间里，通过这种直播的平台声音的传递，那我们在做科普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也是面对面的惠及百姓。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任刚才也在强调，他说我其实要跟大家再分享分享中药。其实我们就说现在我们更多的人认识中医，了解中医，喜欢和中医打交道，愿意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去干预我们的健康的问题，但同样在中药方面的应用，我们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是吧？
8: 对，是的，就是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几千年来就有了，而且由于这个我们的西医进来之后啊，西方科学进来之后呢，我们开始逐渐的探讨这个中医药的有效性是没问题，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就像是我们也做这个科学研究，包括这个我有几个课题都在几大动物学院做这个极度和长途的实验。为什么就在临床上已经效果很好的还要做极度长途呢？就是说这个安全性问题啊。比如说我在这个省妇幼啊，省妇幼保育院呢，我们经常接触一些孕妇的患者啊，包括这个孕前期这个怀孕准备的时候长时间吃药这个患者，他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对这个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对肝脏有没有影响。是这样的，有一些药物，中药的药物呢是有毒性的啊，就是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风湿病啊，治疗皮肤病的时候，有一些药物它有考虑它一些偏性，我们强调的毒性事实上是一种偏性，这种偏性呢在治疗的时候长时间累积的时候会影响肝脏这个毒性的话，会有的。就是说，那我在长时间治疗这个类风湿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皮肤病啊，这个尽管不是我专业，但是我们经常能接触啊，这个会有一些要注意一些的。就医生开药的时候也会很慎重的。但是呢，从我这块呢，就是从我这一方面呢，就是说，

0: 开的一块儿啊，然后治疗羊水过多、羊水过少这块儿，包括治疗这个孕期的妊娠的恶逆啊、呕吐这块儿，包括治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是来讲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啊，包括像是说的我们宫冷啊，包括男性的一个少数性症啊，这些中药呢，我一般都采取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哎，国家颁布了，近些年颁布了106种的药食同源的药物，然后呢，还有临床上基本是无毒的药物。
1: 就是首先他是要准爸爸、准妈妈，您要考虑到他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未来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要兼顾才行。
0: 包括怀孕的孕妇，我们在治疗时候都使用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什么叫药食同源？就是我说的比吃大米还安全的药物。
1: 对，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老百姓呢，就是说，特别是不经常接触中药的人呢，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社会声音。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因为我个人，你看患者说了吧，就是我经常吃药，我现在每年也定期体检，我通过调中药的调理，那么现在来讲话，以前是，18年之前呢有过重度脂肪肝，现在基本上查完之后，在二院查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了，找不着了，
1: 给自己调好了，
0: 调好了。运动和饮食，对啊，特别是来讲的话，如果说中药要是药毒性的话，我是从2023年3月16号吃的，吃到现在已经是吃了3年多一些。
1: 这时间节点记得这个准，
0: 对，我的要真实，对，我只有我的真实才能有说服力，对吧？所以说我吃了3年多一点，然后我身体比以前要更健康，我的感觉，我的气血状态，我感觉要比前几年
1: 要。大家通过视频哈，就是虽然有一点美颜，但是如果您和主任面对面的话，会感觉到什么叫红光满面的这个状态，真是不一样。
0: 兴奋。
1: 这样，主任，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有不少的朋友开始要向您咨询问题了，也有跟您分享的。这个叫做燃源，他说这一段时间一直是白天的喉咙痒，老师呢让我该吃点什么，就说老师我应该吃点什么，按哪个穴位请教一下主任。
0: 其实客观来讲，按穴位这一块啊，我不擅长啊，对吧？不专业的我不评价。其实咽痒呢，往往跟春天的春风有关系，
1: 春风
0: 用一些益气养阴的疏肝的这药物或者是来讲的话，你看，你要是我说菊花，板蓝根，这个蒲公英根清热疏肝，这个养阴的比较好。如果说想吃用的汤药呢，就是想吃汤药或者吃那个，现在最适合吃什么？杞菊地黄丸地方，因为往往春天发病的，往往是冬天它就有了，有问题。
1: 冬藏没藏好
0: 对，
1: 春天一生发就出来了。
0: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既有养肝明目然后呢又有补肾水的作用。
1: 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哈，他说是王医生让我对中医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中国的中医很伟大。还有呢，这个大洋说了，因为后来严重痛经，然后妇产这个医院确定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方案有孕激素的控制啊，这个犹豫之后求助了王主任，让我用中药治疗3个月后，这个看效果，目前已经完全治愈了。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哈？这样的朋友
0: 有印象，
1: 有哈。
0: 这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个医生个人水平的结果，是相互信任、坚持和努力的结果。
1: 对，我特别相信，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同步才行。不然医生费了这么大的劲，告诉你哪些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多吃少吃，如果你不听，你的那些生活习惯还不改，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0: 会有我一个感觉，您说这事情我有感觉就是说，首先你见到患者的时候，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是他的亲人，然后你俩的立场是一样的，你俩是共同对付疾病的时候，他就依从性就提高了。如果说你高高在上，一个审视或者审判的一种这个状态来讲吧，患者哪怕就是你就是你再权威，他有时候他心里头有不舒服感觉你说的倒是真的，还是这种语气语言的方式可能让他接受不了，可能他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依从性差，那所以最后的临床效果。
1: 对，而且中药它不是一个马上立竿见影那么快，但是你要是用了两天之后发现我还没有什么变化，老师说对不对呀？我要不要换个医生，这时候就很麻烦了
0: 对，
1: 就
0: 是
1: 吧，
0: 医患之间呢一定建立一个很深的一种相互信任，然后呢我呢跟

0: 可能其他也不太一样，我一般那张患者加我微信啊，
1: 哦，
0: 24小时后的这个，
1: 哎呦，
0: 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些急症的，就像您说这个中医中药，我们早期的理解都是中医中药很慢，实质上在临床上，很快
1: 对，
0: 啊，效果，
1: 相反哈，我们说两个方向都有。我们看了很多，一些古代的这样的片子，有的医者在喂药的时候，真的是立竿见影，很快
0: 在
1: 就
0: 临
1: 会
0: 床
1: 有。
0: 上可以的，
1: 对，然后我们后来在做节目当中也听到一些老师说，真正对症的药，可能一口下去之后，患者是有感觉的。
0: 是有感觉
1: 三碗药下去之后，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的。举个例子，就是16年、17年，那时候我还刚开会回来，然后之后有一个范家屯的一个患者啊，这个孕期的高烧40度。四十度，那是我和那个，因为我中医科和那个内科，中医内科刘老师呢，我们都是大班的，都在一个人。然后呢，刘老师说呢，你这个就是抽血化验，然后高烧，然后之后呢，西药呢可能配合这头孢的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些药物，因为头孢它不退烧。然后之后呢，他说那你上中医科那个王大夫这块用点中药，然后呢我根据患者的状态，因为他那时候呢就是烧的不行了，就是还是春天的时候烧的不行的时候，我自然好我有个棉大衣，我给他盖上之后，我给他喂的中药，是我记得是11点喂上之后，12点45就是汗发完汗之后，烧就退了，然后就38度，等到1点多钟我让他走的时候，就已经36.8、36.9了，这是真实的案例，因为很多患者他应该也就是说他知道之后就也那啥感觉，哎，中医这么快吗？中药这么快吗？还有的中药有个特点就是啥？可以预防你的疾病的程度，譬如说，当你发病的时候，医生能感觉出你这个病跟普通感冒不一样，可能你的风温比较重、比较急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一日七伏。我有个患者就是，
1: 七副。
0: 七伏就是2副半药，就是我用的是小柴胡汤，再加桂枝汤又加碱，然后之后呢，让他每1个小时喝一顿。每个小时喝一顿，然后之后呢，盖上被，然后呢，喝温开水，从下午4点半喝到晚上11点，然后呢，他突然就是，烧起来之后，他正常是不烧的，我在临床上不怕发烧的患者，怕不烧的患者，就是孕期患者，孕期的患者，你要不烧的话，往往反正说他的免疫力，他机体免疫力下降。不行，所以说呢，我通过补他的阳气，补他的这个身体状态，然后烧起来之后发汗，马上就烧就退了，身体就舒服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还跟追踪啊，我追踪患者，有时候就追到半夜，我得看我的患者这个什么效果。等到患者烧退了，汗出了烧退了，我就能睡着觉了，就是这种
1: 放
0: 情况，
1: 心了
0: 我放心
1: 啊，
0: 了。所以说中医中药用好了，用准了，有时候是很快的，
1: 这个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了。再来看一下，小荔枝说了说，说我现在没事儿，路过医院都愿意进去和王大夫唠唠嗑，唠完之后心里特别好，能好一大段时间呢。
0: 这个心情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的状态就是我们社会快速发展啊，人和人这个之间的距离可能要间隔要多一些了。然后呢，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会多，人都要产生一些焦虑啊，
1: 他
0: 这
1: 没
0: 种。
1: 有把您当做医者，而是光把您当做朋友，所以路过这儿，我要看看朋友去。
0: 他，你说朋友好像远点儿，当自己的哥哥
1: 哥哥
0: 啊，
1: 啊，
0: 很多
1: 亲
0: 哎，
1: 人。
0: 哥哥当亲人。有的时候，记得当年我在中医药科学院的时候，我前两天跟那个患者讲了，有一个老阿姨，当年我才30多一点，然后呢，那个老阿姨94岁，那当年我不做过这个尿频尿急的膀胱过度综合症的课题，这老阿姨知道之后，她每次要犯病的时候必须得找我，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她找到你之后看着我就好了。但是他姑娘都68了，然后说：“妈呀，你这个，你说王大夫，你走麻烦干啥呀？”其实来讲话，我们说老小孩、小小孩，90多岁的人，他心里有一种寄托。你想，90多岁人身边的朋友基本都不在了，女儿都68了，谁能跟他说话？所以说，唯独的医生能跟他
1: 说到他心坎里
0: 没有任
1: 去，
0: 何隐私
1: 是，
0: 的，然后他什么事儿都跟你说的，就像这个叫医者父母，就是这一个状
1: 所
0: 态。
1: 以有一些我们说化疗，现在变成这种说话聊天的方式，
0: 这个一，
1: 让我们释然，也是一种化疗的方
0: 是，
1: 式。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

0: 0431-8988 0431-8988-5888。好，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朋友棉花糖说了，王主任看得特别的准，中医大专家，的确是。还有这个叫属于，他说生完孩子一定要吃点中药补气血，我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补，刚出月子，产后风湿，也要感谢主任救了他的命。现在呢，孩子9个月了，啥事没有，一个人带俩娃，使不完的牛劲儿。
1: 这个产后风湿呢，这种风湿和那个咱们西医临床上意义的风湿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产后之后呢，因为身体虚弱，会受到这个外界的这种风啊，还有潮湿的影响啊，这种风湿不是那个西医的风湿，但是确实存在，确实存在。还是就是我们在大月的期间呢，就是说我们避风这块也很重要，包括不要沾水也很重要。东北的确实这个
0: 的确湿寒的这个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当年我有个患者，我调完之后怀孕之后，她回山东生孩子了，后来之后在山东呢，要是这个由于这个产后也受的这风湿，他们过度的怎么的呢，他越治越重的原因是啥啊，我说的不是攻击谁啊，就是越治越重的原因是什么，他发汗疗法，他用发汗就做大木桶，然后之后调越治越重，后来之后正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上但是我出差的时候给我发微信，我说王大夫你给我给他开着方，我根据他状态我用补养气血，然后我说煎完不要再发汗了，我说发一次汗就够了，不能一直发汗。对，产后风湿不能一直，因为本身你就身体虚，汗为心之液，你越发汗，它越伤着你。你可以温和的调养调理，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做大木桶啊，发汗那肯定越整越虚的啊。就是这个题外话，我刚想起来这个事儿。
0: 千人千方，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要按照别人这种方式痊愈了来去衡量我们自己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然后大洋说了，说主任让我看到了传统中医的魅力，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代言说了，主任医术精湛，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信赖主任。还有这个叫做丽杰，感谢主任用他的中医中药治疗不孕不育的方式，帮助了弟弟和弟妹在结婚多年后有了可爱的宝宝，圆了多年的梦。这个祝贺这位朋友。还有这个属于说我的产后风湿就是立竿见影的见效，就是这样的效果。还有朋友说主任治好了我的痘痘哈，中医要调理好身体，调理身体之后怀的宝宝，现在呢孩子已经6岁了，恭喜这位朋友。还有朋友说畏风怕冷怕水怎么调呢？主任，畏风又怕冷又怕水，
1: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临床上寒湿和瘀这种状态。
0: 又寒又湿又瘀，
1: 对，所以说它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内在身体的状态有寒有湿有瘀了，寒湿瘀会导致我们内在出现之后表现出来怕风啊，怕湿，怕冷，对吧？如果你阳气盛就不怕冷，如果说那这样的话，你没有湿邪不重的话，你就不怕这些风啊，或者说凉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在调理身体的时候呢，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调的是内在的东西，把内在的调好了之后，外在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都会这个会减轻的，所谓的呢风寒暑湿燥火，那这都是这个属于外界的东西。但是为啥一样的坐在办公室，一样的在外边玩，是吧？一样的空气，
0: 有的人穿短袖，有人穿棉的，同样的这个季节，同样的这样的时间，真的每人穿着不同。
1: 内在的体质，先天体质是一方面的，对，我们强调可以存在先天的差异，但是我们内在要涉及到要修复。比如说我脾肾阳虚，那我就温阳健脾祛湿，那我可能吃一些温阳的健脾的，别人要吃的上火的，我吃就没事，对吧？但是如果说他阴虚火旺的人，那你要稍稍补一点，马上就是口舌冲冲了，
0: 火冒三丈，到处冒火星子啊。
1: 那个国医大师那个王琦教授也是那个我老师的师傅，最后也叫师爷，他就强调这种九种的体质学说啊。现在2000几年他是那时候我就学，但尽管那时候不是他的那个徒孙的，但是我就感觉非常科学，为什么？适合老百姓。比较容易辨证自己，你说啊，九种体质啊，你看那个气虚体质啊，这个阳虚质啊，阴虚质啊，这个湿热质啊，对吧？来讲，包括来讲血瘀质啊，来讲说，如果这些东西自己平时注意，然后再加上养生这一块调理，慢性的调理，别着急，一点点把自己升了。你像说，那我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也是在疫情之后出现这个比较身体比较疲劳，那么我调了2个月中药之后，身体才恢复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找好

0: 找
1: 医生，找对医生，找对人很重要。
0: 对，找对医生，找对人，然后之后你俩一起商量，你和医生商量共同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协同。医生要求你做到什么，你要求医生做到什么。就像我总跟患者说的，我说你要听话，结果疗效不好是我的责任。你要不听话，我开这个开仙丹也没有效果。
1: 要协同作战，
0: 协同作战，
1: 要组团来作战很重要。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抓紧时间再看几个大家的留言。坤说了，我身体无力、低烧、心悸很多年了，去各大医院检查治疗都没有效果。有幸遇到主任，从身体、心理一起调起，效果很显著，让我对生活有了自己的信心。非常感谢您啊！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说，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信任的，信任大夫，大夫也就有底气给你开药了。有的药量大一些，你得。这个病去得快，这个互相信任的最重要的作用。
0: 有时候我开药呢，就是为了告诉患者，这个必须得用50克以上，
1: 哦、
0: 药没有效果。
1: 嗯
0: 啊，我有，比如说我有时候院里说大补元气，补血助瘀，那我没有元气的补到不作用。假如说黄芪，你用不上50克，党参用不到50克的时候，因为它药是通源的，它不怕气不足，你就无法推动其他的这个血液的运行，那你疾病就走不了啊，
1: 是这样，
0: 对吧？你像是你推门不能把人推出去呀、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告诉患者，我这用多大量，有时候一抓一大兜子啊。
1: 大伟主任点赞哈、
0: 啊，
1: 这个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这青年说，孩子脾胃不好怎么调啊？啊，咱在这最后一个吧，孩子脾胃的问题咋调？
0: 孩子脾胃这块呢，临床上尽管我不是纯搞儿科的啊、
1: 嗯，
0: 但是我一个个人经验啊，小儿推拿是一方面啊、
1: 嗯，
0: 大家一定关注小儿推拿是非常好，包括
1: 非常好
0: 啊，咱不单单是我们妇幼保健院、省中医院还是市这个市中医院，都有很多小儿推拿医生，包括社会上有很多小推、
1: 嗯、
0: 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现在很专业了，推拿这块儿。
1: 嗯，
0: 一是小儿推拿，它能改善这个胃肠道这个调整。第二，中医中药这块儿啊，中医中药这块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家这么说啊，不是我这说，就是我家这个方里曾祖父给我留的第一方就是小儿健脾散。
1: 哎呦，
0: 这所以说我说的意思
1: 叫小儿什么？
0: 小儿健脾散。
1: 健脾散。
0: 就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秘方，就是一个这么说，就是个经验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临床上我们中华民族，特别尤其中国这个近代来，妇科儿科。对中医药疗效是最确切的，是最准确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给小孩用中药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手里头有9个月的，还有月科里吃中药的，还有1岁多点吃中药，效果都是很好的。我说的意思是说，不是单独王大夫开的效果，是很多儿科专家开药效果都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做？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配合好。要干，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然后相互配合，小儿推拿呀，包括孩子的情志啊，包括喂养啊，科学喂养啊很关键，包括医生的开药这个尺度拿捏呀都很关键。
1: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就不能一一的来解决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做相关的预告，大家可以关注乡村广播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的视频号啊，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是新朋友，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端点点关注，点点赞，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来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小龙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感谢大家、
1: 好，那节目结束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本期的即时语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是世界心脏联盟设立，呼吁大众关注心脑血管疾病，提醒人们重视心脏健康，养成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的好习惯，守护心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资讯全省共享，
22: 服务链接城乡，
21: 快捷三农资讯，
22: 实用服务信息，
21: 丰富社会新闻，
22: 鲜明评论观点。
2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2: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0: 乡音九七六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二，农历8月19。近日，科普中国发布健康提示，疾控数据显示，40岁以下人群的糖尿病发病率明显上升。权威指南把无症状成年人糖尿病筛查的年龄提前到了35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的关注血糖，做好控糖。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您平时会留意自己的日常摄入的甜食或者是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吗？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部分地方有小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17到23度上下，最低气温4度到11度之间。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5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种田从凭经验变看数据，国331吉林段成为自驾游客热门打卡地，黑土文韵绽芳华，吉林文学事业结出累累硕果。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草色联动铺就草原致富路。日前，全国首个汽车领域超级打印工厂落地中国一汽，专家告诉您胖不胖到底谁说了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当黑土地遇上大数据，传统农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日前，玉米智慧农场模式创制及应用示范现场观摩会在公主岭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院所专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现场观摩了千亩智慧农场的建设成果。接下来，记者就带您去现场了解一下。
2: 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大家看我身后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和普通大田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一座长了眼睛装了大脑的智慧农场。天上有无人机遥感巡田，地上有机器狗逐株测量，田里有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智慧大屏，种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
3: 这座呢智慧农场呢是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呢吉林省净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联合共建，按照呢采集、传输、平台、分析、应用5层架构搭建。
4: 我们自主研发的苗情质鉴系统，用无人机的影像，它就自动识别出出苗率、株距和长势。那机器狗，我们背着这一个激光雷达在行间行走。那行走一遍的时候，它就把茎粗呀、株距呀、密度啊，都有了一个数据的标签。有了这些数据，我们苗齐不齐、壮不壮，我们在会议室啊，在大屏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2: 智慧农场不只是看得见，更要干得准。在作业环节，高端农机装备与数据决策深度融合，连续5次全生育期航拍监测显示，不同播种机型地块的长势差异清晰可辨，为优化播种作业参数提供了科学支撑。
5: 今天在地里真是开了眼界，无人机在天上飞一圈，还有机器狗啊在地里走一趟，哪块苗情好不好，在手机上咱就看得明明白白。
2: 观摩会现场，品种、密度、光温、智能匹配，不同播种机作业速度、4因素集成等核心试验一一呈现。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现场讲解，50余名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代表边看边问。活动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把田间课堂开到了云端。
6: 下一步啊，我们不光要种好自己的地，还要把这套模式啊输出给周边的合作社和农民，让大家呀一起搭上智慧农业的快车。
5: 刚才跟专家讲的这些技术啊，省力还省钱，咱还能多打粮。我们是打心眼里啊欢迎这种模式。
7: 建设智慧农场核心在于筛选和集成那些成本可承受、操作简

0: 简便，农民用得起，见效快，效果显著的这些实用技术，始终要把性价比放在首位。
1: 院企携手沃野生智，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净发农业千亩智慧农场正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玉米智慧农场建设模式。这里将依托院士团队加快建设农业智慧大脑，为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北京时间10:3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要聊的是，您平时会留意自己日常甜食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吗？微信平台上远山留言说了，很少刻意的去留意啊，奶茶饮料想喝就买，没觉得糖分摄入有多大影响。秀莲也说了，平时基本上不喝甜的饮料，甜食也很少碰，一直有意识在控糖。晚风旭则留言说，他说我偶尔会注意啊，喝奶茶会选择低糖的，但是蛋糕点心还是忍不住吃。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秋色正浓，迎来了大批各地自驾游客，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4: 金秋国331白山段江天开阔，层林尽染，三道沟镇作为进入白山的边境门户，依山傍江，峰峦叠翠，龙山湖景区湖面舒展，湖山相依，成为中秋自驾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5: 自驾搁331一直现在到这儿了，白山这个地方真美呀，山清水秀的，这是最美边境公路，
6: 山好水好风景好，我们喜欢来这里玩得挺开心的。
4: 在长白山，国331与沈白高铁形成立体交通优势，公路畅高铁快，景区联动，带动秋日旅游持续升温。
7: 一到秋天吧，这边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沿着331这个沿江线吧，观看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8: 然后先是去了西坡，如果打车到北坡的话就要很久，高铁只要10-20分钟就到了，所以就感觉很便捷。这边的那个民宿也提供接送服务，
9: 一年四季人也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多，给咱们生意呢提升了很大。
4: 假日里，国331珲春段同样人气火爆。珲春房川村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与整洁的村容村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度假。
10: 这里的环境十分干净整洁，然后空气也非常好，了解到了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旅行了非常有意义。
4: 依托口岸通道优势，俄罗斯深海海鲜快速入市，珲春海鲜街区客流旺盛，游客在赏边境秋色之余还能品尝地道海鲜美味。
11: 今天点了一个帝王蟹，然后做的是三吃，然后清蒸那个蟹腿挺好，非常新鲜。
4: 一条国331串联起吉林边境的山水风光、口岸风情与烟火人气。中秋期间，沿线文旅、交通、消费协同发力，让游客在月圆佳节中尽享边境吉乡的诗意与美味。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年来，吉林省坚定文化自信，深耕黑土文学沃土，推动文学精品创作、品牌活动打造、阵地平台建设协同并进，文学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3: 今年五月，错落于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的吉林文学馆正式开馆，填补了我省无综合性文学展馆的空白。馆内收藏了130多位吉林作家的作品，图书2000余册，打造集收藏展示、创作交流、全民阅读于一体的公共文化客厅。核心期刊《作家》稳居全国文学期刊第一方阵，首发作品斩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同步改版升级《文学吉林》吉林文凭公众号、北方作家网，线上线下一体夯实文学阵地。
12: 吉林文学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先后举办了小长白公益写作课、作家沙龙等不同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持续举办各种公益课堂等相关的活动。
3: 近几年，我省文学精品创作厚积薄发，成果丰硕，全省累计出版各类文学作品集26部，在全国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作品477篇，百余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全国重点期刊选载，多部作品斩获中宣部5+1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郁达夫小说奖等重要奖项，有多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吉林省作协持续打造各类特色文学品牌活动，依托中国长春电影节打造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搭建文化与影视对接桥梁，打造吉林文学思政课品牌，成立吉林省高校青年文学发展联盟，探索文学加思政的育人新模式，持续开展全国知名作家吉林行采风活动，书写新时代吉林故事。
12: 省作协主要是深度的实施两个计划，一个是呢新时代文学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另一个呢就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也推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15期间，吉林省作协呢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文学的方式来书写我省振兴发展的非凡成就，也推动吉林文学高质量发展。
13: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4: 真情传递，
13: 生动八方，
14: 纵横城乡，
13: 976城乡资讯联播，
14: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北京时间10:42，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要聊的是，您平时会留意自己的日常甜食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吗？因为啊，据数据的显示呢，疾控的数据显示，40岁以下人群的糖尿病发病率啊是明显的上升了。权威的指南呢，也把无症状成年人的糖尿病筛查的年龄提前到了35岁。所以呢，我们平时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日常甜食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入量，你看平台上建军说了，他说我没太在意啊，平时干活累了就买点甜饮料解渴，没考虑到糖分。星河也说了会留意，买饮品的时候会优先选无糖款，甜食呢只是偶尔的才尝一点点。雅茹也说了，平时不太管，家里的孩子爱吃甜食跟着一起吃，没计算摄入量。这里啊要提醒一下大家，控糖呢不是说不吃糖，而是稳住我们的血糖，保护全身的血管和脏器啊。过量的糖摄入会打乱我们的代谢，伤害到血管、脏器和皮肤。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5: 976编辑在线。
2: 入秋后，长岭县饲草基地迎来了收割季，当地依托草原资源发展特色饲草种植，推广标准化种养模式。收割后的饲草就近供给牛羊养殖场，拉长农牧业产业链，带动当地农户稳定增收。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秋日的茶岭大地，饲草种植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因地制宜做好饲草产业，把草原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一头连着饲草种植户，一头连着畜牧养殖，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就地消化草料，降低养殖成本，延伸了产业链条。一棵饲草不再是不起眼的野草，而是农户增收的金草。立足本土资源，发展特色农牧业，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拓宽了增收渠道，让乡村产业稳步前进，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收获实实在在的收益。
15: 976每日关注。
2: 北京时间10:44，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7部门28日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增加期间增长16.8%。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5: 快捷的三农资讯，
14: 实用的服务信息，
15: 链接城乡，
14: 全省共享，
15: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日前，在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上，一座被称为超级打印工厂的创新平台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这是国内首个以汽车应用为核心的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汽车制造迈入 3D 增材制造全新发展阶段。
17: 在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43台工业级打印设备正在运转，为红旗金葵花系列车型打印内饰基材件。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创新中心内，8种主流 3D 打印制造工艺可实现年均1.9万件汽车零部件打印产能，是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工艺最全、场景最广的增材制造创新平台。
18: 你比如说前机舱包括副车架，我们是52种零件集合成了4个零件，总重呢是74公斤，我们集合完之后它降到了57公斤。这个零件做完之后，它的整个刚度是比原来提升了 1.16 倍，轻量化和性能整个都有一个提升。
17: 目前 3D 增材制造技术已在中国一汽全系产品落地应用，累计降低成本超3000万元。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紧扣吉林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专项行动部署，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站发挥区域核心交通枢纽优势，立足运力统筹、服务升级、便民落地、体验优化4大重点，以优质铁路服务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7: 作为吉林省核心交通枢纽，长春站深度融入全省交通发展与文旅升级战略，全面优化铁路运力布局，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出行体系，依托哈大、长浑等高铁干线优势，车站常态化开行高铁动车组390列，全面覆盖长吉都市圈、哈长城市群，大幅提升区域通勤出行效率。针对寒暑运节假日以及冰雪游、避暑游等出行高峰，长春站实行动态运力调配机制，通过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等方式精准补充运力，同时深化与民航、城市交通、地方文旅的协同联动，实现多交通方式无缝衔接。同时，长春站持续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聚焦旅客出行急难筹盘，落地多项便民暖心举措，优化站内业务办理流程，在候车室12306服务台增设退改签业务，实现旅客一站式办理，免去往返奔波，开通进站安检绿色爱心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紧急出行旅客提供优先通行服务。依托长春大都会契机，长春站全面开展服务提质专项行动，推行微笑服务，开展礼仪培训，开通双语广播，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出行。
19: 在出站口设置换衣间，方便旅客下车时及时增添衣物。推进暖手工程，卫生间配备暖手宝，提供温水洗漱。同时呢，我们主动对接地方文旅，做好重大赛事的文旅活动运输保障，搭建联动机制，以铁路服务展现吉林城市形象。
15: 这里是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20: 这里是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15: 欢迎继续收听，
20: 欢迎继续收听。
2: 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胖三斤。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接连而至，让很多人在美食和减肥之间纠结得不行。其实啊，肥胖早已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现代医学界把它定义为一种慢性进行性会复发的疾病。那到底什么样是肥胖？怎么来界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内分泌科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21: 人们通常所说的 BMI 并不是一个单词，而是体重指数的简称，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健康状况的一个标准。但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严立梅说， BMI 只是一个初筛的工具，不能单独给一个人下有病或者是没病的结论。
22: 就是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我们看它这个单位千克每平方米，按照咱们中国的一个标准呢，这个体质指数如果大于等于24，那么呢就是超重，如果要是大于等于28，就是肥胖了。当然 BMI 呢，我们看它只是去看你的体重和身高了，就比如说像那个运动员，他经常运动，那么他的这个肌肉含量很多，所以在他这个体重里边肌肉的占比就高，然后他算出来这个 BMI 有可能是超过24的，但是它是不是就是超重，就是属于有不健康的这样的风险的呢？并不一定。
21: 判定一个人胖不胖，不能只看体重秤上的数字，也不能只看 BMI 指数。严立梅说呢，科学的判定需结合腰围、体脂率和代谢指标一起来看。
22: 就比如说体质指数超过24的人，那我们看他是一个比较均匀的这样的，还是说就是一个肚子很大腰围很大的这样的人，脂肪主要在这个腹部堆积，那么的皮下脂肪的问题就还存在内脏脂肪过多的问题，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健康上就是危害比较大的，它可能就会导致一些代谢的异常，包括高血脂、血糖高，甚至到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21: 儿童肥胖也是大家容易忽视的问题，严立梅提醒大家啊，一定要重视起来，把肥胖当病来看待，才能真正做到科学长期的干预和治疗。
22: 大家都知道小朋友们他是有身高和体重去对应的那个百分比，知道那个生长曲线吗？但是如果他要是明显高于他生长曲线里边就是百分位的那种身高和体重，尤其是体重，那么这个孩子就也是肥胖的。如果真的到了肥胖的这个程度，它实际上是一种慢性病，是一种慢性的进展的会复发的这样的疾病，真的要减重的话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去作用努力的。
2: 北京时间10:53，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种田从凭经验变看数据；国331吉林段成为自驾游客热门打卡地；黑土文运绽芳华，吉林文学事业结出累累硕果；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草寺联动铺就草原致富路；日前全国首个汽车领域超级打印工厂落地中国一汽；专家告诉您胖不胖到底谁说了算。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赵魏希，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13: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0: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3: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6: 倒掉吧，
27: 倒掉吧，
25: 倒掉吧。
2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1: 5秒后，启动作业。
3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3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1: 哎，我真的……
4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1: 去就去。哎，那个，
4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皆成像。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招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秋季啊，气温下降，温差变大，畜禽呢非常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影响长势。做好圈舍的管护是平稳度过秋季、保住收益的关键。那么在稍后的农事热点啊，我们将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讲讲圈舍的保温、通风、消毒、防病的一些实用办法。
10: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大田专家白来富、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10: 农业农村部近期印发的《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这一规划的出台，为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1: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十五时期，民政部门将立足农村养老服务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可持续的工作思路，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10: 日前，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布2025年中国近海和长江、黄河等重要领域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
11: 以传承百年陆运、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长春市双阳区第12届梅花陆季近日在双阳区陆乡镇开幕。本届梅花陆季以季为媒，以会聚力，搭建起产业推介、招商引资、行业交流的优质平台，全力推动双阳梅花陆产业向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方向转型升级。
10: 眼下正是水稻收割季，在重庆市万州区龙沙镇，稻鱼综合种养示范田迎来实收测产，每亩综合产值比普通稻田增加2700多元。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稻鱼测产组组长李前勇介绍，通过稻鱼复合种养，增加了一季鱼的收入，值得在有水源的地方大面积推广。
11: 近日，记者走进广西贵港市秦塘区黄链镇可观茶厂的50多亩茶园，当地茶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秋茶鲜叶。如今呢，这个秦塘毛尖啊，已经成为了当地特色支柱产业。该区茶厂超过了40家，秦塘区茶园面积达到了6万亩，年产干茶2500吨，茶产业年产值突破了23亿元。
10: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农业机械鉴定推广总站获悉，为应对三秋期间丘林倒伏等灾害风险，提升机械化作业减损水平，该站印发《陕西省2026年秋季粮油作物机收减损指导意见》，指导各地做好水稻、玉米、大豆等粮油作物机收减损工作。
11: 近日，国家甘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西来宾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广西来宾市农业科学院举行。来宾是全国重点糖料蔗基地。

0: 是的，甘蔗种植面积稳定在200万亩以上，肩负着推动糖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重要使命，是落实广西糖业“十五五”规划的关键区域。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那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大田专家白来富老师、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
1: 其实大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
0: 好，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了今天的农事热点呢，将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讲一讲，在这个秋冬季节这个圈舍的保温通风消毒防病的一些实用的方法让我们做好这个圈舍的管护。接下来时间呢，有请刘老师。刘老师
2: 好。现在咱们吉林省马上就要到冬季了，咱们温度比较低，这寒露以后马上就霜降。这个吉林省的冬季的气温比较低，而且时间比较长，这样就给咱圈舍饲养家畜家禽的这个同志们呢，带来很多困难和额外的工作。如果这个入冬前防寒保暖工作准备不到位，等到严冬到来的时候你再准备就晚了，那就会导致畜禽这个由于低温发病，甚至到死亡，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所以说在寒季到来之前要做这么几项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圈舍要防寒保暖。所以说在这个霜降前就现在就应该着手准备了，马上就这个寒露了，要认真检查这个圈舍的房顶四壁是不是有这个裂缝是不是有孔洞，还有窗户是不是能封严，能不能有那个上那个关闭的硝砖就锁，能有没有这个锁就是把这窗又关严了锁上。那检查一下地面有没有一些障碍有坑个包的都要检查一下子。如果有的话你赶紧处理堵漏补洞安插销地面要清障，这样呢保证严寒季节到来之前的舍温。如果是严寒到来了，你现在还没到呢，你现在到来之前就准备好，就是这个如果圈舍的温度特别低，要准备好热源。热源呢有经济条件允许的你就装暖气不行就装电热管，装热风机再不行经费紧张的，你就可以这个气火墙安电那个地热这都很好的办法，这样都会提高舍温。再一个就是咱还可以在这个因为冬天都刮西北风，所以说在这个西北部圈舍的西北部你最好能搭上一堵墙，你要不能搭墙得临时的用那个大网子夹上可以阻挡风寒。但是如果是不行的话，用这玉米秸夹上降栏吧。再就是把这个玉米杆或者是这个稻草捆谷草捆扔到这个圈舍的房顶上也可以这个起保温的作用这样就可以提高的舍温。门窗你最好呢要这个装玻璃窗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挂草帘子要阻挡风寒。另外你要检查一下你这个圈舍能不能由于大雪下大雪说给压塌了都要检查好，这就是圈舍的这个防寒保暖是非常重要的。在注意防寒保暖的同时你别忘了一到严寒季节要通风换气，所以为了保暖的防寒保暖了，你就不管那个通空气了，所以这个圈舍到冬季潮湿温度要再低，你这个圈舍养猪鸡牛羊就容易得风湿症所以说呢这个在防寒保暖的前提下要注意通风换气就是窗门呢不能彻底封死，一定要通风口或者有窗这个通风口这样呢这个到冬季了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之间最好下午2点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要通气最少20分钟，这样才能保持圈舍空气的清新，避免的呼吸道疾病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再就是这个入冬前就现在你就应该

0: 为了避免那个大雪封山封路，这个粮食饲料运不进来，你现在就得准备这个准备点饲料的原料，要是自己配料的话就准备饲料原料，要不自己配料呢，在大雪这个来之前你就得准备点饲料了啊，就准备点日粮。你像那些已经准备好的啊，你就得检查一下子有没有发霉的、长虫子的。如果你堆放的话啊，那就是说要堆放要都袋装的，要离墙啊最好15公分，地面要垫起来啊，最少20到30公分，这样避免呢鼠害，同时呢避免这个发霉。所以你要用那个袋装的话，用马垛的话，中间的隔两三行要留个10来公分的空隙，这样便于空气流通，避免这个发潮啊长霉。所以这时候啊，你要已经有的粮食要检查一下，要没有的要再想储存，一定要这个做到这啊，做到刚才我说的那情况，要避免鼠害，避免发霉啊，避免这个长毛啊。再就是啊，这个在圈舍东西在圈舍的，除了防寒保暖以外，要注意啊这个消毒。如果是新的建设啊，新启用建设，一定要彻底消毒，就是用20%的这个火碱，天棚啊、地面呐、墙壁啊要喷一下，喷一下最好呢。如果是有水泥地的话，要用清水冲一冲啊。如果没有，就过个72小时以后，再用了正常的这个消毒液啊，再喷洒一次。你像碘伏啊、来唑啊啊，还有这个过氧化氢啊，那个什么啊，这个酸氧水什么等等啊。和福尔马林这些东西啊，这些消毒剂，好好消一下毒，这样可以避免这个一些冬季一些病毒病的发生啊。你像这个非洲猪瘟啦，小反猪受疫啦，还有新城疫啊，鸡的新城疫啊，还有猪的猪瘟啊，这样呢要做好消毒，避免发生。再就是啊，放牧的牛羊在进入冬季入舍之前啊，就收工了，不再放了。这个要进行一次驱虫啊，因为在这个夏季啊，用正常的是春秋两季都驱虫，这个秋季是非常重要的。放牧牛羊一定要进行一下驱虫，驱虫呢，一定要在进舍前15天啊进行驱虫。
1: 庆和老师稍微打断一下哈，我们先接听一下这个热线上的朋友，稍后咱们继续来讲这个驱虫方面的问题啊。好的，好，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大安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哎呦，掉线了哈，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助理看一下啊。同时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电话打进来的话，大家稍等一下啊，千万不要挂断电话，因为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非常的难打啊，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8这一部热线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看看这位大安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王女士。
1: 哎，你好，请讲。
3: 啊，我是慈行的问问那土地的事儿
1: 啊，您说说吧，遇到啥事儿了？土地上，
3: 我那个户口起出来了，那个看能不能给我地了。
2: 从哪起到哪了？
3: 啊？
2: 从哪儿起到哪儿了？
1: 您的户口以前在哪儿？然后现在落到哪儿了？
3: 现在还有大安家户口，我是平安的。
1: 然后
3: 户口起到大安来了。
2: 您二轮分到地了吗？
3: 分到地了。
2: 那您现在的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儿确认的？
3: 在平安。
1: 以前的地方是不是？
3: 原先那个地方。
2: 你这个平安是个镇呢？是哪儿的镇呢？归哪儿管呢？
3: 是个屯子，平安镇。
2: 它是归哪儿管呢？归哪儿管？
3: 那高平啊，高。
2: 当归哪儿？
3: 平安乡。
2: 我知道，它归哪个县？归哪个县？
3: 归大安县。
2: 那您原来不也在大安吗？这不说来说去是一个地方吗？
3: 我问你。

0: 经给我弟了，还在分地。
1: 您能不能认真听我们问问题啊，王女士？您就实际上一直都在大案，对不对？换乡了，换村了，是不是？
0: 嗯呐。
1: 那您原来的村分没分到土地？
0: 分着了。
1: 然后您现在的身份在另一个村确认了，但在这个村没有土地是吗？
0: 有土地。
2: 这个村也有土地呀？
0: 不是，我现在在张安县。我那个土地是在那个平安那什么，平安公社。
1: 也就是说，您原来的土地是在你所说的平安公社，但实际上您现在的户口在大安市区了，对吗？
0: 对。
1: 然后呢？现在的集体身份确认了吗？
0: 确认了。
1: 就在平安确认的，对不对？
0: 对。
1: 只不过户籍迁到县城了。对吗？
0: 啊，对。
1: 那没有问题，土地可以继续延包。如果您说的情况都属实的话，啊。
0: 我还问一个，我闺女吧，那个是老师，是事业单位，他原先也有地，现在能不能给了？
1: 他如果是事业单位，要看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没有确认，这个事儿是很关键的。如果他的身份确认上了，那么延包问题不大，因为我们在延包的细则里面说了，我们延包的要求是集体组织成员啊。那如果说他要没有确认上，那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再等一等，观望一下。
0: 确认了
2: 哈，
0: 也确认了，
1: 那就没有啥问题，咱们再等着吧啊。
0: 那能不能给地了？
1: 您看我刚才不说了吗，王女士？
2: 对，一定要仔细来听我们说的话啊，王女士。您还有啥问题吗？不是，以后再说。
1: 如果您的女儿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那么延包的概率非常大。
2: 对。
1: 明白了吗？不叫给不给地，给不给地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
1: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敦化的岳先生。
2: 来看一下，岳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啊，你好，我家就是村里那个在延包的时候，就是做这个账的时候，我家就是老弟呢，就是山队时期分的地，一产一亩六。啊，具体面积也是这个地数，但是你说账按台账，也没标四字啊，也没有地名啥的，就给我标了8亩，手登记3亩6。到村里就说也不理就说。完了，一直这个答案呢，就在镇政府压着。完了，让我已经缴3年前了，今年换届了嘛。换村主任了，完了我找他，今年就免交1年。完了，这个我想，我就是写了一份，就说申请出，准备要交民政站了。完了，听那个。村主任说好像够呛，那得改。别的村民呢，不少是像我这个情况，都已经全部去全登记了，有不少这个，什么都没有的都去全登记。
1: 您从哪儿了解的呀，岳先生？岳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个咱们纠错的这件事儿，首先第一点，您刚才说了您的孙女说的是模棱两可的话，说不一定能，这是第一个咱们要问您的问题。什么叫不一定能？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如果错了就得纠错，没有不一定能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您刚才又提到了别的村的这个那个什么的，这些情况你都从哪儿了解的？你有证据吗？您咋知道的？您本村的如果纠错了，跟您情况一样，那你的情况就能纠错。
3: 本村他不给纠错，就是村班子呢，就是在确权过程当中，就是搞官不严嘛。完了，把自己家亲属还有那个村民代表、部分党员的开荒地啥的都写上了，都确权登记了。就我这个差了，就一直不给纠错嘛。
1: 您现在又说回来了，又说到是您本村的有部分人员，相当于像您说的这种存在，把开荒地、册外地给多额外的地多确权的，像您的这种情况，您认为也应该给您确上，对不对？
3: 是。
1: 然后呢？
3: 关键我这个我家没有那个安乐承包使用证，没有那

0: 合同，光有老台账这么事儿。
1: 嗯，
2: 为啥没有啊？
0: 就是以前我也不懂啊，那啥就没整。
2: 不是，这没有啥，
0: 就是、
2: 你整不整的？什么原因没有？不是说这事儿你要怎么整才能整到？
0: 我不清楚。
1: 你看，不能不清楚啊，
2: 岳先生，这个事儿您得去了解清楚。首先，一是咱们说了，在最初的时候是有一个老的台账，之后呢，我们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后又完成了土地确权，这个环节哪个环节都不可能少。
0: 啊，
2: 您要是说少哪个环节，哪个环节少了，那么就一定之前你们之间是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达成了某种约定，
0: 啊，
2: 这是必然有历史原因的。
0: 这个台账呢是，我哥这个他那功夫不大的时候，他领着，就是一来我一个书记哥他当书记，就是在他名下的，完了实际是我和我母亲一直耕种，我哥在外地打工多年，回来没有地嘛，那完就给他一部分，完就我有地给保护补贴，他没有嘛，完就这么事儿。
2: 岳先生，是这样的，您看您这里面就存在情况了，你也说清楚了，实际上是当时由于这个人要么就属于户在人不在，实际上不应该给他分地，
1: 对，
2: 但是呢因为你们在这生活居住就给他分了，这里头还有你们之前的这种人情的成分在，导致你们现在的现实原因是这个情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再往前揪，你会不会存在你的土地就不应该被分配到呢？所以你看刚才提到了，你可能台账上有，台账就是村上记录上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在实际上并没有实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及后面的确权，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现在细究下去又想要给你所谓的纠错也好，给你补灯也好，那么如果纠到根儿上，原则上这块地并不是您的，这也是您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0: 啊，这个就是我父母在生产队的时候分的土地嘛。
1: 嗯，是。
2: 岳先生，您不用再说之前的了，就是咱们说到这一轮的事儿啊。您再往前，咱别往前揪，那往前揪，大家祖上可能都是务农的，大家都能要着地吗？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您心里知道。所以说，咱们现在就说就事儿，就您现在的事儿，论您现在的事儿。您现在这个情况，刚才给您捋清楚了。实际上，您原来应该不符合分地的情况，只不过您相当于顶了你们家亲属的头。在那儿种上了地，然后呢可能跟村上由于你们还有什么亲属当村书记当村干部，就给你们稀里糊涂的台账给你登记了，但后续在搬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块地是不应该发给你们的，所以就没有相应的证件，对吧？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心里都明镜的，那咱就不往下多说了。
1: 是的，
2: 您越往下揪，咱们说这个事儿有可能对您不利。
1: 嗯，
2: 如果说您这个种，咱们说了，民不举，官不究，您现在就这么种着，下一轮能不能让您继续种着，跟村上协商也是有可能的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1: 那就这样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现在的0431-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大田专家白来富老师，还有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来看看这位白城的杨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那个2016年有那个包村，2016年以前就是集体田，包村上的承包地，完了农业税啊啥玩意儿，还有格外多交的钱都交了。后期咋的呢，就是这个种地他得格外多交钱，完就不挣钱，完就想退给村上，村上就不允许退，村上说呢你要退就连人口地都得退，完就这没退，等2016年那个确取那个做合同本他就做到我的合同里了，就为了防着你退，完了到现在呢，完了这个土地重新确权了，他这一部分地不给我确权，合不合理啊？
2: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2016年又给您什么同地重新搬证，然后又说个土地重新确权，这个时间节点对应不上。您现在这个地是并不是您的二轮应分地，对吧？
3: 他是我二轮，就是现在咱们到2017年这个重新分地，这是几轮呢？
2: 现在就是二轮。
1: 对。
3: 啊，现在就第二轮。
2: 对，
3: 这他就以前把那个地确到我的合同本里了，我现在还有那合同本。
2: 您所说的以前是指什么时候？
3: 就是一六年以前就是村上那块还收这个农业税，
2: 那是2006年以前，2006年就不收农业税了。
3: 就是反正我是交过，
2: 嗯，
3: 就农业税啥都交了，
2: 嗯，
3: 然后他这个格外承包地他格外多要钱，村上格外比这个交农业税什么体能教育基金还多要钱，
1: 嗯，
3: 完就想退回去，

0: 按照我正常的话，我是两晌一亩三，但是村上就是我包的，能有个三亩多地儿，就是我说这个亩是大亩。
1: 嗯。
0: 完了，他就为了不让我退，要不村上包给别人，谁不包啊？他收不着这钱呢，他就给我去到合同本里。
1: 也就是在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是有这个地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在2018年确权的时候呢？
0: 2018年。哦，就是我们这嘎子陶南的是2016年就给做到合同本里的了。我们那本是2016年发的。
1: 2016年您发的是什么本啊？
0: 就是那黄皮的本，小黄皮的。
1: 那我现在问您的是土地确权登记证的这个，是你们那什么时候做的呀？
0: 就这不重新分地还没做呢吗？
1: 不是，我问您的是土地登记确权的这个。
0: 登地确权，确权现在啊，到完了，他说到2027年就不让种了，这个地村人就收回去，我们卖了。
1: 您看，我现在问您的事儿，您还是都没有回答我。
0: 啊，你说。
1: 哦、刚才您不断的强调什么2016年，2016年，但实际上这事儿不对，这个节点不对。我现在要知道的是，首先您在二轮应分土地是多少，然后要知道您的土地确权登记面积是多少。这个事儿您没有告诉我。
0: 我那个登记面积就再早那个大晌是两晌六亩多地。
1: 晌就不分大晌小晌了。晌、就是一晌啊、一晌是15亩。
0: 啊，15亩。
1: 对。
0: 那我那两晌六30亩，6、9亩，39亩地呗。
2: 嗯。
1: 然后呢？
0: 然后完了，这不到2027年，这不又重新确权了吗？
1: 2027年也不叫重新确权，2027年我们叫
2: 延
1: 包。延
2: 包，对
1: 啊，
0: 延包。就是延包，他就要把我这个地给收回去。
2: 嗯
1: 嗯，所以我现在始终您没有回答我的是，这块地到底在确权登记时是否确权登记在您名下？您所说的那个节点并不是确权登记啊。
0: 那哪一年是确权？
1: 2019年、2018、2019年呀，我一直在跟您说呀。
2: 然后李先生，您反复说的是2016年哈。
1: 而且2016年没有这个节点。完了，刚才您又说2016年不交农业税，也没有这个节点，这节点都
0: 不
1: 对。不
0: 是2016年不交农业税
1: 啊，
0: 就是他，但是我现在手里有这个本儿，是2016年发的本儿，不是2018年发的本儿。我们这个陶拿的是2016年发的本儿，发的本儿呢，这块地就在我这个本儿里头。
1: 哪个年发的本儿？
0: 我们是2016年。
1: 那你给我念一下你那个本儿叫什么名？
0: 叫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啊。
1: 这个本儿叫土地承包合同。
0: 哦，就是连人口地啥的都、我们发都是这个黄本、
1: 上面怎么登记的、怎么写的？
0: 登记的就是内工登记的，不是打印的，都是从会计往上添的。
2: 嗯。
0: 高笔添的。
1: 2016年，你们那还是高笔添的呢？
0: 对对对对，
1: 添完怎么写的？您给我说呀，快点，杨先生，着急呀！
0: 好好好，我跟你说，
1: 着急呀！
0: 就是哪块地，哪块地，多少多少，
1: 没有
0: 就这么添的。我们那块这个分的地块多，
1: 嗯，
0: 你像我这个30多亩地分了20块，
1: 嗯，您这20块都给您登记到您的这个本上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对。
1: 那现在在延包的时候，他以什么名义说这些地块您不能完全延包？
0: 他不说你这个不合理，就给你按照营口地分多少，就给你这个
1: 延包多少，
0: 延包多少，完了就原先承包村上的地呢，那个就给你拿出去了。但是他以前在我这本里头。
1: 嗯，您现在要做的是第一点啊，要看您当地的延包方案。就是您现在村上不是跟您说了吗？您当时额外在村上承包的地，
0: 啊、
1: 我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延包的，只能延包你的人口地。
0: 啊、
1: 那么你要看村上的延包方案是否这么规定。如果村上的延包方案的确规定，我们按照人均3亩3分地，我举例啊，可能人均3亩3分地来进行延包，然后咱们按照这样的政策，那是可以的啊，因为您家是相当于超出了地块面积，这是第一点。如果他的延包方案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只针对您一家要求您交出多余的这种侧外地，或者是当时您所谓从村上发包的机动地，那这种情况肯定不合理，要看具体的延包实施方案，需要村上给您提供。
0: 啊，不是按照那个，我村上现在就是要把这额外承包的。
1: 是的，
2: 是的，
1: 杨先生，所以听我说话，
2: 对，
1: 看延包方案，看您村上最后的延包方案到底是怎么的，
2: 您得看一下啊。
0: 行，我还有个问题咨询一下
2: 啊，咱抓紧说啊。

0: 原先挨着树地，挨着道边这个，就多给点这地。现在村上呢，就把这部分地量完了，都按照车外地收费，这个合理不？
1: 如果不是您的这个合同地，那么如果多出来的地块收费是合理的。
0: 他挨着树，挨着树，他接的多呀，他给的多。
1: 所以您收的钱要看他的正常，咱们说了，收这个钱就是在讲的嘛。您说可能正常，你这个咱说了，你树切地，你肯定影响产量，影响产量那不就涉及到您这个交的费用，你肯定不可能按照正常地块的承包费来交嘛，这就在讲了。
0: 他就是多给一点，要不那地
1: 对是的合理收费合理，你要不然正常树切地让出来你也不能种啊，
2: 嗯，
1: 你认可不种吗？不想交钱的话。
0: 是啊，不种啊，不种，但现在他确权都给确里去了。
1: 所以说咱们现在要延包的过程当中也在纠错嘛，对吧？您现在就是第一个事儿，杨先生，
2: 听我们说，
1: 第一个事儿就是咱说回您延包的事儿，要看延包方案是不是按照人均分地的情况来进行延包，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多让出来的你所说的树切地、侧外地，你拱地头的肯定拱多了，这个情况现在收费用是合理的，
2: 是的，
1: 但收钱的比例比重需要协商。他像您刚才提到了，你说这个边上的地他肯定是这个可能被歇产量不高，那他肯定不能按照正常的地块来收费，这个事儿就在协商在讲了，明白不？可能你白城正常一晌地，我给您举例，白城一晌地你可能15,000-16,000，那你要是树切地咱可能就8,000，就这么降，明白了吗？
0: 啊，就是这个它收费是合理的，
2: 对的
1: 啊，
2: 是
0: 价格可以跟村人协商，
2: 是的，
1: 对啊，
0: 哦，那行，那我们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下一位。
2: 好，我们来看看德惠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哎，您好。
3: 你好，
2: 李先生，您这边电话信号、
3: 啊、
2: 不太好啊，调整一下。
3: 能听？
2: 哎，现在好了。
3: 啊，我是上门子弟，就是发包时候，我家那个孩子到独生子没分着土，那个大狗人那个土地，我就这回分那么老。
1: 你是超生吗？
3: 不超生。
1: 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3: 他是。啊，哪年我忘，他今年是33，属狗的，
1: 94的。
3: 啊，
1: 94的话，那他怎么能没分着地呢？什么原因呢？
3: 上次都是分地时候，往家这一个孩子，完了报独生子了，报独生子完了那个妇女主任，往村里那妇女主任说那个报独生子得要钱。那时候完了，我家那时候就是困难点，完了就没拿着钱。
1: 啥意思？
2: 报独生子需要交什么钱呢？交什么费用呢？
3: 那时候他超要钱，报一个独生子要800，谁知道这上面政策是他。
1: 不叫报一个独生子要800是啥意思？这话我没听过。你家这孩子是老几啊？
3: 我家就一个孩子。
1: 就这一个孩子，94年生的。
3: 啊、
1: 嗯。那报独生子要啥钱呢？没有这说法、啊、
2: 是吗？没有这样的规定啊，当时没问问吗？
3: 那时候我也不懂啊，他要钱往就没交齐，完了，
2: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那个不是独生子不得多个半口儿地嘛，那个嘛，
1: 嗯，
3: 完了上次那个就是分那个半口儿地也没捞着，
1: 他就是整个人的，他分了一个人的地，没分一个半人的地，这么说对吧？
3: 对，对，
1: 嗯，
3: 对对，
1: 分不了，
3: 我就。啊，这回
1: 补不了啊、对，那是当时的政策，现在也没有这政策了。在当时奖励独生子女父母半分地，现在没有这样的政策了，补不了。
3: 那我家那个现在也是独生子了，一个孩子
2: 是这样的。
1: 不用讲，就是当时的政策有，现在没有了。
2: 嗯。
3: 啊，没有的话，再分地就补不了。
1: 对，不可能补的啊！这个事儿我能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没有这个政策了，补不了。
3: 那就是啥呢？就是那以后那个地就是那种半额地到以后就是什么时候也没有了吧？
1: 你所说那个半口儿地奖励独生子女父母，也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为止。
2: 对，
1: 所以说即便当时您奖励了，现在也没有了。
2: 嗯，
1: 也不存在您所说的道德咱都没有了。
3: 那我说现在有的独生子都。40结婚了，那地他还享受还有啊、
1: 是这样的，李先生，咱们在针对多分的这半份地存在什么情况呢？如果分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 DID 就

0: 都分到自己家各家地块里了，他没有办法抽回。按理现
1: 没
0: 在
1: 有。
0: 应该按照测外地收费。至于您村上现在执行的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但是啊，如果您那儿没有
1: 网
0: 收
1: 络
0: 费，也是
1: 那个
0: 您村
1: 方
0: 上
1: 便
0: 的统一行为。李先生，听我讲完啊，也是您那儿的统一行为。但像您家这种情况，如果您当时没有报独生子，那现在是不可能给您补这半份地的。
2: 是的。
0: 啊。
1: 那当时他要钱呢，那是
0: 那您这什么要钱这个事儿，我现在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2: 就是说正常是不需要的，
0: 对，没听过说您所说的报。
1: 当时他收费的，收费他不合理。
0: 那您找他呀。
1: 收费完还报上了。
0: 李先生，这事儿咱不用在这儿掰扯。如果您现在找的您所说的村妇女主任，他有相关的这个，您有话术有证据证明他管您这个不合规的要钱，您可以走民事诉讼。
2: 嗯，
0: 你不能在咱俩在这空口白牙在这说没有意义，好不好？首先，
1: 这个我哥那个我哥吧是户口啊，在找这给我们村里了。完，他现在那个签他那个，他那个别的村的，完了这回分地，他这边那我们村那个也有他地，他户口，完了他别的村也有户口，完了你说。到时候二轮再分地，你说那这能行吗？这咋办？
0: 我不认为您所说的这个两个地方都有户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1: 那是正确的。
0: 嗯，如果他要是两个户，他在那边分地了吗？
1: 分了。
0: 两边都分地了。
1: 啊，
0: 绝大多数这种情况在人口普查的时候都查出来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情况有没有查出来啊，这是第一个情况。然后呢，另外就是如果没有查出来的话，那他现在冒名顶替两个身份的话，实际上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这一轮也又查出了一批我们所说的具有两个身份的，他这个情况正常土地肯定要收回一份。
1: 收回应当收回哪边的？
0: 自愿放弃哪边都行。
1: 啊，自愿放弃哪边？
2: 是的。
0: 嗯。
1: 那行，那他那个户口原户口就是在我们村，
0: 跟那没关系，看他自己本人意愿。
1: 那行，那谢谢。
2: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
0: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好，来看看九台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嗯，你好，主播。
2: 哎、请讲。
3: 我有个事儿想求你们说一下。
2: 嗯，您说。
3: 我儿媳妇是四平的。
2: 嗯。
3: 完了，她迁户口迁过来。二年了，
2: 嗯，
3: 但是今天这不是确认组织成员吗？
2: 嗯，
3: 他没给我儿媳妇确认上，
2: 理由是什么呢？
3: 他说是情况说明，
0: 说明什么？
3: 说明就是他是市里的，他坐地就没有地呀、啊。
0: 嗯，
3: 他说是你开个情况说明。他没有地，那人家不给开，没有地呀、啊。
2: 嗯，要开一个无地证明，但是现在提供不了，是吗？
3: 对呀、啊。
2: 嗯。
0: 所以就没有确认上，对吧？
3: 对呀、
0: 啊。嗯。啊，你这就是行政管理上的事儿。您现在这个事儿吧，您让我们没法说。像您刚才提到了，他本身他不是咱们说的那个农村的户籍，他、
2: 嗯、
0: 非农村户籍呢，他咱说了，社区也给他开不了无地证明，不存在这样的证明项。
2: 嗯，
0: 这不是社区应开的证明项，这是首先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又回到您刚才说的了，要在您这儿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您这儿要去给他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人，肯定有您的这儿的要求。那这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吗？您现在只能让你的村上帮您上报，或者您直接联系您村上一级的农业主管部门去询问这个事儿，上您乡里的经管站。
3: 哦，上经管站去询问去。
0: 对，到您乡里的经管站，您说我现在这个情况，他本身原来是城区户口，
2: 嗯，
0: 现在要在我们这儿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且呢，像您这种，他本身原来咱们说的是城区的，要在您这儿确认为成员，是正常应该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商讨研究，决定是否通过同意。
3: 嗯
0: 嗯。
3: 哦、
0: 环节别落，要不然的话你不涉及到回头利益分配的时候你不有问题吗？你光把户口给您落下了就又给您确认身份了，对吧？
3: 嗯
0: 嗯，
3: 我那户口落了也二年了，
2: 是不是几年的问题啊、
0: 嗯、您这二年也要看你的流程对不对。
2: 嗯，
3: 哦，
0: 别少环节啊。
3: 哦，
2: 嗯，
3: 我那孙子给我落了。
2: 行，您还有其他问题？
0: 孙子没问题。
2: 嗯，
0: 但是现在说的是你儿媳妇的事儿、
2: 嗯、是
3: 对啊，我那孙子给落上了，他俩一起过来的户口。
0: 是的，孙子没问题，人家是子头父嘛，对不对？
2: 还有其他问题吗，林先生？
3: 没有了，谢谢。
2: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3: 好了，
2: 咱们来看看九台的韩女士。韩女士您好。
4: 你好，
2: 请讲。
4: 那个，我咨询你一下，就是我家姑娘，是90年生的，那时候是罚款，他说的，队长冲我要2000块钱，完那时候我家困难，完我没有钱给他，那时候他没给我弟，没给我弟呢，现在呢，又，延续说30年，这次我要地才能给我。
0: 你是属于超生没交罚款是吗？
4: 对。
0: 大概率给不了，咱们现在说的是二轮延保，不是重分。你得看这个孩，你这个人能不能在你村上，我们说列为后地人员，但大概率我认为分的概率比较低。
4: 这个是我家那时候孩子有户口，就是没交钱。
0: 是的，没交罚款。当时的政策就是这样的，因为您没有交罚款嘛，对吧？然后呢，您现在要看能不能分地，只有一种可能性，因为我们说了大稳定小调整顺利延包，那它这种小调整的概率就得在于您村上，比如说要召开大会来商讨决定，针对这样的孩子当时未分的能不能进行小调整，用机动地和侧外地。但您要考虑到，不是家家都没交罚款都没分地，也不是家家都有超生，对吧？所以说这种情况让别人家都同意就给你家孩子分地，这种概率我个人判断可能性偏低。
4: 再一个，我还有一个事儿咨询你一下。
0: 您说。
4: 就是我家老爷子和老太太地是97年那时候分地，分着我们他们哥三个了。分完了呢，那时候交农业税上票款。后来呢，就是我家就是不要农业税上票款了，就要，完了还给支补。完了那个我家老爷子叫他和老儿子，完就把老爷子。我老太太这都归他老儿子家了，归他老儿子家。现在这个地就是，97年地，他俩的地面积分了我们哥仨了。完了现在呢，这个地呢，完了后来完了我家那个小叔子他老儿子家就对那个老人不好，完了我家的二小叔就把老太太整上家。现在我们97年这那时候分地分我们三家了，现在要地能不能给我们？
0: 也就是说当时分地的时候是父亲母亲和三个儿子五个人一起分的地，对吧？
4: 就是父亲和母亲分他哥仨的面积里了。
0: 仨哥仨全都是独立的台账吗？独立的合同本吗？
4: 不是，他这个他们就是分我们哥仨家的，就是分到我们这个面积里了，一人一亩多地就分到我们家的人口面积里。
0: 那不还是吗？我不，他们五个人的地不是应该在一起吗？
4: 就是我们哥仨自己家是自己家的合同本。
0: 然后呢？老人这两个老人的地，你们当时村上针对你们家处理的情况，是把老人的这个地分成了三份，分到你们三哥仨兄弟这个本里了，是吗？
4: 对。
0: 然后原本老人是跟你小叔子老三一起生活。现在老人是跟你们一起生活了，对吗？
4: 不是这回事儿，就是那时候这些老人就是分了我们三家了，完我们三家就动了点，动能有10来年吧。完了那时候不交农业税上面缓吗？完了就是我们三家动，等到后来就是农业税上面缓免了，就是国家这个政策不有给支补了吗？我家老爷子就向着他老儿子，完了就把这个地我们这。就他俩儿子地就全都要到他哥给他老儿子家种了，给他老儿子家种呢，后来他老儿子对他们不好呢，完了就把老太太又归他三儿子家了，完了现在这地面积还在我们哥仨的面积里头，97年分的。
0: 我不知道您所说这个一会儿老儿子一会儿三个儿子一会儿就哥仨，到底是几个儿子？
4: 三个儿子。
0: 那
4: 三个儿子就是这个地在我们这个哥仨的地面积里面
0: 啊。我先跟您从道理上讲啊，如果从这个法律层面讲，我们说了土地跟谁分在一起，那么就应该由户主，老人现在还在世吗？
4: 不在这儿了，都死尸。
0: 老人都不在了啊！如果按照法律层面讲啊，老人的地跟谁的地在一个台上，在一个本上，就由谁继续耕种。如果老人去世，从情理上讲，那你说你们要考虑说当时谁发送的老人，那未来是不是在这个承包的这个款项啊，或者是费用啊上啊，能不能相应适当的倾斜？这就是家庭内部矛盾了，自己酌情商量解决。
4: 嗯嗯。啊，那我就知道了。
2: 嗯
0: 嗯，那就这样吧。
2: 哎，那就这样。
4: 好了，谢谢。
2: 哎，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大田专家白来富老师、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问我们这个大田专家白老师，想问问说白老师啊、这个。病残的这种啊，就是有病的，这个秸秆现在如果留在地里的话，来年呢会不会加重这个病虫害呢？想问问白老师。
5: 这个是必须会加重的。那如果是今年地里边有毛病的，比如说受土的呀，或者秸秆上有病斑的呀，蚊苦病啦、灰斑了、白斑了、大斑了，这些病原孢子，现在它已经收割的时候，它就落到地里了。然后它就会在地里头越冬，明年就会，当温度湿度够的时候，它就会重新繁殖，然后通过气流传播，这样是地就会发病更严重一些。
2: 嗯，那要是就是，如果说把它处理的话，就是这个朋友还想问说，秸秆还田，它怎么处理不影响来年播种呢？老师？
5: 它这样就是，最好的就是。用肥的时候往地里头用点儿含有那个第一芽孢杆菌的微生物菌剂啦，或者是生物有机肥，
2: 嗯，
5: 就是里边得含有这个益生菌的，然后下到地里就能把这个这一年秸秆带的这个菌能把它平衡掉一些。
2: 嗯
5: 嗯
2: 啊、哦，好啊、还有呢，就是有一朋友啊，他说就是说这个秋冬啊，农田杂草，想问问，就是如果说今年处理的好话，来年这个杂草是不是也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5: 当然了，但是你看它草籽落没落到地里呀、啊？因为现在吧，就是这个农民都用除草剂，也没有人上地里头去，像秋天像原来的时候放秋垄，就是在草籽没成熟之前把它嘎出来喂马呀，或者做绿肥。
2: 嗯，
5: 现在就是打完二遍除草剂，老百姓基本上就都不上地了。秋天收割机上地里头稀里糊涂一顿收，草籽就又都落到地里头了。这样式的，明年就会草籽，就是明年除的草就会更多。它现在处理草没有用，主要是草籽落了，处理晚了。
2: 嗯
5: 如果早点的把那个晒草籽的那个皮带草啊，或者是固有的啥，就是在它没成之前给它嘎出来，你是做绿肥也好，或者给它拿出田间会好一些。现在要解决的办法就是，如果能够秋翻地，也会减少明年病虫草害的发生。但是现在好像，一个就是百姓没有那么大马力的。垃圾翻也翻不那么深，正常的翻25到30公分，把它扣过了，然后经过一冬天的这个寒冷呢，就能把这个草病虫草害的种子能够大部分的冻死一些。
2: 嗯，
5: 但现在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它要处理能好一些，但现在稍微晚，就处理草籽一定要在没成没落之前弄它要好一些。
2: 嗯。好的，感谢白老师啊。关节腿脚不好的听友呢要注意了哈，下面这个消息啊对你们很关键。现在呢天气凉温差大，天气凉温差大，关节呢就频繁的犯毛病，上下楼梯的时候啊，这个膝盖也是咔咔响，滋滋疼，早晨起来啊关节发僵，膝盖一受凉就疼得直咧嘴，这是因为你骨关节的氨糖啊在大量的流失。
0: 秋冬呢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单纯补钙啊远远不能满足骨关节的需求，现在把氨糖补足，冬天才不犯病遭罪。 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安糖。
2: 现在国庆即将到来，同仁堂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安糖送安糖和安糖贴，打进电话啊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高达3倍，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一粒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

0: 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呢，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0: 百年大品牌，口碑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国庆的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块钱。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多买多送。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大田专家白来富老师以及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
0: 嗯，现在咱们要发的是生产者补贴啊，好久朋友在那儿发综合补、没有这个说法，生产者补贴国庆之后发啊。来看看这个朋友想问一下白老师，他说我们这儿啊每年都秋番，他说但是我们今年发现呢，今年这个没有秋番的苗长得好，秋番的苗反倒不爱长，这是咋回事呢？
1: 白老师，
2: 正常情况下吧，那个秋番现在因为有的地翻不了，正常呢3-5年翻一次就行，翻完了之后这不是生土吗？然后它得早点霸，早点霸完了之后针压好了，这样式的就没事儿。要不然的话，它霸完了之后，它那大块子、小块子，它没霸好之后，它会跑风，所以说它苗不会长得好。
1: 嗯，
2: 那是这个原因。其实正常的秋番地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个，减少来年的病虫草害的发生；第二一个就是你要是翻的相应，霸的相应，早点给它霸完了，成垄镇压好了之后呢，增加这个土壤的熟化程度，能增加团队结构的形成，然后这样的地会趋圆，然后这样的地会对于增加地温啦、然后熟化土壤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一种现象，我不太理解，他是没霸好生土翻上来了没弄好，还是怎么地呀？还是因为现在吧，就是地太板结了，翻完了之后如果不及时的霸和镇压，它可能会有跑风的情况。这样子呢，就是那个根儿在这土里头，如果说不是说镇压的好的情况下，它会有悬空的地方，然后这样式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苗。
1: 嗯，好，感谢白老师哈。那么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临近尾声了，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也可以在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啊这个时间来拨打电话。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啊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进行解答啊。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

0: 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是世界心脏联盟设立，呼吁大众关注心脑血管疾病，提醒人们重视心脏健康，养成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的好习惯，守护心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同时呢快手可以搜索乡村推荐官秀才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我们都说返乡创业是情怀，更是担当，而特色产业的发展是支撑，也是希望。伴随着双阳梅花鹿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创业。我们都说春山可望，逐梦前行，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故土情深，这些呢都是我们返乡创业者对于家乡的一份眷恋。
4: 王强就是双阳返乡创业的代表，那么他在外打拼哈，闯荡了许多年之后，也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回乡创业的，哎，这样一份积极努力的作为，就是要为了助力双阳梅花鹿产业的发展。从致富带头人，再到现在的家乡文旅推荐官，身份的转变，但是这份责任哈，却是一直未变。在他的心里就一个目标，咋能让双阳梅花鹿产业有更多新的活力，在产业的过程当中自己能做点什么，发挥怎样的责任与担当。今天节目当中

0: 就为大家邀请到双阳区文旅推荐官、双阳区青年家乡推荐官、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文旅推荐官王强，跟我们共同分享他的返乡创业之路。你好，王强，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强，现在是双阳青年家乡推荐官、双阳文旅推荐官啊，也是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的文旅推荐官。
0: 所以今天来到了乡村推荐官，
2: 对，好好的来推荐一下我们家乡的这份梅花鹿的产业哈。大家都在说悠悠鹿鸣，可能成为了我们家乡最美的一个声音了。
1: 对，
2: 作为我们的双阳文旅推荐官、双阳区的青年家乡推荐官、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的文旅推荐官，其实讲好故事，我们一直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也想问一下哈，是怎样的一个契机，你看从鹿产业的致富带头人，也是我们鹿产业发展的实践者，转化到了梅花鹿产业的这个推广者、宣传者，身份的转变带给你会是怎样的一个转变呢？
1: 这个呀、啊、从一个视频开始说起啊。
2: 嗯，
1: 就是原来吧，我呢喜欢拍一些短视频啊，平时呢闲的时候呢拍一些关于鹿啊关于家乡的一些短视频。有一次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是在我们鹿乡镇这个鲜绒交易大市场，这是规模特别庞大的啊，可以说是中国鹿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的地方啊。我拍摄了鹿茸早市啊，这个老百姓拿着鹿茸啊和外地客商进行交易这个场面，然后突然间一夜之间这条视频就火了啊，当时浏览量是几百万啊。然后过后呢，我又拍摄了一些视频，比如说在鹿圈里头与鹿跳舞啊，然后还有一次在双阳梅花鹿博物馆拍摄一些这个科普讲解的知识，这三条视频相继的火爆了。火爆了之后呢，有很多网友就给留言啊，说那个哎，鹿乡是不是养鹿那个地方，东北那个养鹿那地方啊。有的人说啊，你们鹿乡还有这个梅花鹿博物馆呢，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去啊，有啥好玩的。我就突然觉得这个鹿产业能够跟这个能够为文旅赋能啊，他们是有关联的。所以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更宽阔了一些，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拍得更好一些，让更多人呢能通过视频了解咱的家乡，了解双阳的这些啊，好的梅花鹿的东西啊。然后这个我们上边的区里头也看到，哎，这条视频我们也刷到了，那你这小伙子拍这个东西挺好啊，最起码是站在一个宣传家乡这个角度。那要不然你看看，我们就授予你一个青年家乡推荐官这个称号吧，以后呢你要更好的拍一些视频来宣传咱们这个双阳这个好东西啊。然后就这样一个契机，我就被授予了双阳那个青年家乡推荐官啊，和这个文旅推荐官了。然后后来吧，就是这个博物馆这边是有很多的游客呀，他来到博物馆来参观了。以前呢是没有讲解啊，最早的时候是因为人也比较少，大家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有这个展馆。后来通过讲解，大家发现你能把这个历史的文化和现在梅花鹿的产业能够把这一条脉搏你讲得非常通彻，我们通过你的讲解呢啊，也能更了解啊，从历史印记到产业发展的这么多年的双阳的变化。所以说呢，这样这个我们政府这边又授予我一个双阳梅花鹿博物馆这个文旅推荐官啊，就这样一步一步得了这几个称号啊。然后身份转变之后啊，就我最大思考是啥呢，这个责任从开始那种带大家赚钱啊，就转变为你的家乡要被别人看见啊，你的责任更大了，你不仅仅要考虑你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了啊，你自己这个职业这个事业了啊，这个企业了，你更大的责任应该是用你的身份去把家乡宣传得更美好啊，让在外的游子他有这种情愫，让他看到有一种反哺家乡的欲望。而且呢要对这个外边这些很多的企业呀、外地的能人呢，他有一种要来到双阳投资的欲望。这个我感觉是我应该要做的啊。
0: 你看其实这样一个咱们双阳梅花鹿文旅推荐官的身份在身上之后，就像王强所说的，责任担当更重，但同时又何尝不是能够更好的宣传咱们双阳哈梅花鹿的一个契机呢？这是一个窗口，我们过去说走进任何的一个博物馆，有的时候可能说实话会显得比较单一性，会有的时候是比较被动，但是

0: 好像在咱们双阳的梅花鹿的博物馆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都会有实时的相伴去讲解。刚才王强有一个词，我觉得跟我丽子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们都会特别期待透过这个窗口，怎么样让大家被双阳梅花鹿所吸引，从而投资新厂啊，包括一系列的这个招商啊等等。哎，在你这个博物馆你的讲解过程当中，你会运用到哪些小心思吗？
1: 因为我讲解的时候啊，遇到的人群比较多啊，一种是这个政务接待的啊，他要通过你这个讲解了解你们双阳这个鹿产业文化啊，另一种呢就是这个就旅游团啊，旅游团他通过你这个讲解呢，感受到这个鹿的魅力啊，你们双阳的魅力，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单纯的想投资兴建的啊，对这个有兴趣的，他们通过你的讲解，他要辨识到这个有没有前景，是不是一个朝阳产业啊？那我要今天既然来到这里啊，我会借助这平台，我再推荐一下我的这个双阳梅花鹿博物馆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呢，其实位置是坐落在鹿乡镇。有很多朋友他以为是在双阳区内啊，其实在鹿乡镇。为啥选择在鹿乡镇呢？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说鹿乡镇是人工养鹿最早的地方，这里面呢有300多年的人工养鹿历史啊。鹿乡镇呢，有全国最大的鲜鹿茸交易市场啊，这里面也是全国鹿副产品的价格表和风向标啊，主导着全国鹿产品的走势啊。所以说，在这里兴建梅花鹿博物馆更有巨大的意义啊。然后我们这个博物馆是2020年8月份落成的，现在馆内呢藏品是1242件，然后建筑面积是这个2300平方米，非常宽敞啊，大气一个博物馆。这里面呢不仅有鹿文化，其实还涵盖了这个地域特色啊，还有这个清朝啊这些这个古典的风格，还有这个萨满风情啊，还有鹿文化，所以呢把这些巧妙的融合到一块儿了，是一个极具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
0: 我听出王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小心思，不知道大家听得出来没有。如果我是第一次来到鹿乡，或者有意愿哈跟这个鹿乡产生很多的一些情愫与渊源的话，他第一句话就给我来了个大盖帽，在这里是全国鹿业产业的一个风向标和晴雨表。
2: 对，而且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些语言的一个介绍。你看，作为我们家乡的文旅推荐官，说到我们的家乡双阳哈，王强真的是滔滔不绝。
0: 当然，现在是咱们双阳区这个梅花鹿哈博物馆的文旅推荐官了，带着这份职责与责任，每天与大家不断的去互动，有没有哪些大家现场参观完啊，给你印象很深的，包括接下来有很多的一些链接，也给我们分享分享？
1: 要说印象深刻呀，真有不少。那我就在这个里面挑出几个比较代表性的啊。我记得去年啊，有一对这个上海来的一个老夫妻啊，这两个人大概有60岁左右吧啊，他们第一次来东北啊，第一次来到双阳，然后他就听说这个双阳这是梅花鹿之乡啊，有这个鹿文化，我们要搜索这个梅花鹿博物馆，就来到这里参观一圈。然后他说，通过你的讲解呢，我没想到你们这个地方历史这么渊源啊，这么源远流长，从300多年的皇家贡品啊，到现在个鹿产业链发展的这么好啊，居然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然后我以前认为这个鹿这个东西也就是鹿茸，我就听过东北三宝有鹿茸啊，就鹿茸是最好的，没想到你们这鹿副产品这么多啊，这么多这个对人体有好处的啊。所以他当时他说开拓了眼界啊，说我作为他说话与那个还不是太正常的这个标准化啊，然后伤害人啊，我第一次对这个东北的印象这么深刻。通过你的讲解，然后那次他也是带了点鹿产品回去，走前跟我打招呼，我要回家一定要让我的街坊邻居都来双阳，都到鹿乡看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啊。这是我感觉通过我的讲解能够让这个上海第一次来到东北的旅游的游客啊，他能够认可啊，他印象这么深刻，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浙江那个今年开春的时候，浙江有一对专门搞文旅策划的一对夫妻，他们也是来到这里来考察的，然后通过我这个博物馆讲解啊，他就感觉到 这个确实是一个朝阳产业，但是。

0: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里咋做的，我可以给你王强提个建议。他说你们完全可以搞一个就是那个文化加这个研学呀，啊，这一条龙的这个线路，你们肯定也接待过很多这个学生啊，很多这个旅行团。我说对，他说你搞一个这个，会让大家更能体验到这鹿文化的乐趣。我当时一想，哎，可以试哈，确实之前没有在做啊。然后呢，就是跟这些这个对接，然后就单独开创了这么一个这条这个研学线啊，就是梅花鹿博物馆到鹿场。他通过梅花鹿博物馆来了解这里面的产业发展，然后呢，再通过鹿场与鹿的互动，体验这梅花鹿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是让我非常触动的啊。今年夏天有一个，他大概70岁左右啊，这一个白发苍苍那个老头，北京来的啊。他呢进来没跟我任何交流，就是听我讲解啊，期间也没有任何的互动。然后我还以为这老头肯定是不善于表达呀，人家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出来这一圈之后，这老头突然就是有点支撑不住了，然后赶紧我就把他扶到这个我们大厅这块这个椅子上休息，然后给他端了一杯水。我说大爷，你在这好好休息，我看你有点走累了。他说你这博物馆挺大。他说你小伙子，你给我的印象是特别热情，不是你给我倒杯水了，你热情，是你讲解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特别有亲和力，我就愿意听你讲。所以你看我全程我没打断你吧，我就听。哎，然后你看我这又身体不舒服，你又给我这个倒杯水，能够展现出你东北人的热情啊，这份劲儿我给你点个赞。我说这个都是我，只是小小的一员。你看我们东北人都这样。他说你别说你东北人，我告诉你小伙子，我就是鹿乡人，我已经离开鹿乡40-50年了。啊，我这么多年我没回来过，从来没回来过。说我在北京，我的儿子都有事业啥的，我也没有时间回来。他说："这次我就发现，最近这2年咱们吉林发展特别好，尤其是双阳啊，这梅花鹿这个金字招牌呀，这传的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都有。所以我就今天正好这夏天天天暖和啊，我就回到这边来看看到底这鹿乡发展什么程度了。然后他说，今天我一到鹿乡镇，我一看，哎，这也不是我40-50年前那个鹿乡了，这街面整齐划一啊，门市都是门头都一样啊，整齐的街面，尤其你这个梅花鹿博物馆呢，这原来也没有啊。我说这刚建几年啊，他这个通过这个梅花鹿博物馆，能够把这个历史啊，把这个文化巧妙的结合到一块啊，这个是太棒了，而且呢，这个博物馆能够。你让你这样就是这么耐心呐、啊，这么热情的人讲解啊，我感觉非常合适啊，就给我点了个赞，所以当时我就一种荣誉感瞬间就爆棚了啊，所以在这期间，我认为这三个事儿给我的触动还是非常大的。
1: 哎，让我们也很感
2: 也很感动哈，尤其是最后这个，我们也是返回到家乡去看看家乡变化的这个北京的老者，也让我们觉得，家乡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再一次回到这个家乡，看到这个家乡的这个发展，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他的内心也是很骄傲的。
1: 而且其实你看哈，咱们都说这个人老了，有的时候这种落叶归根的情愫，真的哎特别特别的浓。而且虽然几十年没回来，但是不代表我没有去关注。当再次踏上这片热土的时候，会发现变得这么好，还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推荐家乡，真的很欣慰。
2: 所以说，其实通过我们无论是上海的夫妇也好，还是我们浙江的夫妇也好，包括我们北京的这位老人也好，其实透过他们给你的这些反馈，其实是不是对于你来说也会坚定的让我们家乡的梅花鹿的产业发展来说，通过你的口中更好的讲述出去，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触动和坚定的一个决心呢？
0: 这个是绝对的啊，让我这个内心呐澎湃了，真的。以前呢，其实没觉得有多么的这个，哎，这词儿我都词穷了，真的。
2: 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的工作没有那么的神圣，但是通过他们的这份反馈，会让我们觉得说，如何讲好我们双阳的梅花鹿产业的发展来说，我们义不容辞，而且我们接下来会继续的坚定的走下去哈。
0: 对，
1: 其实说到鹿乡的年轻人，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回家乡的底气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透过不断的宣传以及对家乡这份浓浓的深情厚谊，我们透过各种平台的链接，让大家去看到一路向前的勇气和。底气在哪儿？王强就是在鹿乡青年不断打拼当中哈，涌现出来的文旅推荐官。当然，我们说了，现在透过互联网，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链接到更多的资源。对于王强来说，怎么样讲好家乡的故事，把这份一路前行的。

0: 美丽的拓展哈，和未来的憧憬，跟大家不断的去透过我们的短视频直播去表达。问问王强，现在透过这阶段的短视频也好，包括直播也好，你有哪些更深的一些感悟吗？或者是说链接到哪些资源吗？
1: 我觉得用短视频来宣传家乡啊，这个站在我的角度，你拍的视频一定要啥呢？一定要真实，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有价值。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真的，这是我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也得通过几点，首先呢，就是我拍的视频一般都是这个小而美啊，你不追求多么恢宏大气，咱也不是专业的摄影团队哈，就通过我的角度来把这个，你看可能是清晨的第一缕鹿圈里的阳光啊，也可能是早上这个养鹿者喂这个鹿膏啊，喂奶，也可能说是这个双阳的特色美食啊，啊双阳举办一些文化和活动的现场场景啊，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啊村 BA 啦啊，就等等等等这些比较有地方特色的东西，你通过你视频的形式你展现出来啊，能够把双阳这种文化啊这种特点地域风情能够展现给大家，这个是非常真实的，能够让所有的网友他感觉到你中国梅花鹿之乡，你拍出这些东西特别真实，我想看看，而不是那些虚假的啊。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说要那个要有实用性，就你拍的东西要有实用性啊。就是我拍的视频有些啥呢，可以说是一方面是辨别你所有鹿产品的真假，你可以用一些科普形式，说有很多网友都听过说双阳梅花鹿茸肯定好，那我就在网上买啊，但是你肯定不见得会买到真实的，那么通过什么办法来鉴别真正的双阳梅花鹿茸呢？我通过一些这个科普啊视频给大家介绍，避免大家啊购买到残次品，对不对？还有一种，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指引方式，我拍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我要把这个路线、乘车路线啊、地理位置向大家展示出来，让更多的网友在不通过任何电话的形式，他就能找得到。啊，直接能触摸到这块是最好的。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拍的视频还有一些互动感，比如说那我既然是双阳梅花鹿的文旅推荐官，那你的东西很多有梅花鹿的元素啊，比如说我跟鹿的互动，就好比刚才我提到呢，我在鹿圈跟鹿跳舞啊，跟鹿跳舞，对，这也是一个方式嘛，啊，增加这种互动性，让这些网友一看啊，这个就是地方特色，这个就是鹿香，指定是鹿香了啊！所以我觉得从这几方面还能更好的诠释一下啊，展示一下。
0: 全方位立体全景展现鹿乡，
2: 无论是从我们的这个家乡的景色哈、啊、的一个宣推也好，还是说从我们科普知识的一个讲解也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围绕着这份家乡的推荐继续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1: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1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1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互动交流啊。你看上半时段我们也说到了哈，现在呢，在咱们的这个双阳哈，我觉得这个假期哈，现在我们知道到哪儿都有什么，都有智能导航，对吧？但是在双阳特别容易迷路。
1: 但是呢，我觉得随着我们智能导航的一个应用之外，其实在我们出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要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些攻略。比如说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国的我们的梅花鹿的博物馆，就是我们来到双阳当中可以去游玩的一个点。当然呢，在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哈，还有很多的一些围绕着双阳文旅的这些好戏，可以说是好戏连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双阳文旅推荐官、双阳区青年家乡推荐官王强，继续围绕着我们十一期间来自于双阳的这份文旅的推荐，继续来给我们介绍。双阳王强再次给我们打一下招呼吧。
1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强，双阳青年家乡推荐官啊。
1: 欢迎王强再次通过我们的连线给我们介绍这十一的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的项目哈。其实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呢，我们双阳集中推出了一大批特色的文旅的活动。也先从我们整体的这个设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文旅的设计上总体的思路到底是怎么样？在重点打造的这个游玩板块当中，哪些是值得大家好好去观光、好好去游玩的呢？
14: 那今年十一黄金周呢，就我们双阳文旅啊，紧扣着自在双阳、欢度国庆这个主线，然后总共是五大板块，一个是山地度假，一个是古镇夜游，一个是温泉康养，还有乡村丰收，还有文化文博这五大资源。对，
1: 可以说其实这五大资源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节庆的时节是特别特别的贴合的哈。
13: 其实说到双阳啊，有一个地儿咱必须得去，是哪儿呢？就是神鹿峰，对吧？这两年啊，神鹿峰真的好多人都在那儿迷了路。我觉得今年这个梗真的太有意思了。就是因为神鹿峰，无论是从咱们的这个游玩的体验感，包括项目的这种体验感来讲，好多的朋友都在那儿，无论是出片儿、爬山，去感受我们的美景。而且今年十一假期哈，咱还推出了首届极具东北趣味性的大赛，这个搓苞米，对吧？搓苞米、扒苞米大赛，配合咱们国风的一些歌舞啊、汉服的这个表演啊，这些。

0: 界有哪些看点？当时的这个设计的一个想法是怎么由来的呢？王强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可以说这个搓苞米大赛呀，就是极具这个趣味啊。
0: 嗯。
1: 它的主要看点就是把传统这个秋收农事咱们搬进山地景区，让这个各地游客啊可以亲身感受咱们东北秋收的乐趣儿。然后现场呢还有这些国风啊、歌舞啊、汉服啊，让大家一边体验农耕一边欣赏国风表演。那当然这项活动啊，适合这个全年龄段这个游客。
2: 嗯，
1: 比如说亲子家庭可以带孩子认识一下这个农作物，体验农耕。年轻人呢也可以组队趣味比拼，还有一些年龄大一点的，好久不回到农村的也能重温一下秋收的记忆。
2: 嗯，
1: 啊，这就是我们搓苞米大赛这些看点。
2: 嗯，其实刚才王强提到了围绕着我们秋天的这份秋收的喜悦，大家通过搓苞米大赛哈，肯定会感受到我们这份金黄的一个收获。嗯，每一次我记得在我们的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农博会当中哈，就有这样的一些赛事。每一次看到他们在这个现场去搓苞米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站在旁边，其实心已经飞到了我们苞米的这个比赛现场，就想感受一下来自我们最传统的手搓苞米到底的这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样。那你看我们神鹿峰的这一个项目，有我们首届的搓苞米大赛，包括我们的国风的歌舞、汉服的演绎等等，围绕着新型的赛事加上我们的国风的一些演绎，做了很好的一个结合。同样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双阳还有很多的一些打卡景点可以呢来到我们这个好好的感受一下，比如说如意湖的古镇国庆就上演了我们的合应山河如意湖畔欢庆华诞的一个系列演出。那也请王强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景点，我们的十一夜间的演绎的时间，包括亮点，包括夜游的一个体验到底是什么样子，都包含了哪些特色的一些游玩项目，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我们双阳这个如意湖啊可以说是相当漂亮了。
2: 嗯，
1: 现在十一期间安排的日常演出啊是穿插的一些就是湖畔这个那个特种的服饰啊，
2: 嗯，
1: 包括这个打铁花啊，每天夜间的演艺时间集中在18点到21点半啊，飞鱼的打铁花特别的火爆，还有火狐表演、烟花秀，而且烟花秀啊吸引众多人前来打卡。啊，这个具体的时间要根据景区那个当日的现场公告为准啊，大家不要是这个时间弄错了。
2: 嗯，
1: 这个有几个亮点啊，就是飞蚁活态展示，这个打铁花火狐记忆震非常震撼啊，湖面作为这个天然的背景，然后那个光影就倒映在湖面上，那视觉冲击力是相当强悍了。
2: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沉浸式这个夜游，我们如意湖是一种古镇古街巷的这个风格。有各类主题这个互动巡游，哎，边走边玩，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看着表演，还能够互动参与进去，是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说夜间游玩，把这几样湖景啊、古镇呐、非遗的表演呢和烟花秀啊的组合到一块儿了啊，区别于平时咱们看到的一个普通夜游，所以亮点非常多。
2: 你看说到这个如意湖在这个古镇之上特殊的一个场景，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一些演绎的环节，包括非遗的一些项目的一个展示，包括现在很多人哈都非常关注的夜间的这个烟花秀点亮夜空，真的是五彩缤纷，让人特别的向往。
0: 现在其实啊在假期期间怎么样能够再去夜间看一场烟花，或者说体验一下哈不一样的假期的这种感受，已经成为很多很多消费者哈咱们特别喜欢的，包括也愿意去参与的，哎，假期的一种体验方式。当然说到双阳哈，不仅是有美景，是有好的一种体验，还有就是养生文化。
2: 嗯，
0: 你看这两年康养啊，包括温泉康养都是双阳的一大特色，大家如数家珍的，对吧？这些年你像国西南山、玉龙温泉度假村，这都是咱们经常会去的，一般到了假期啊或者周末的时候。那今年呢，围绕这两处咱们都准备了哪些无论是表演啊还是趣味互动，尤其是哈惠民的套票啊优惠啊，在这方面今年有哪些新意吗？王强。
1: 嗯，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年这个假期国西南山和玉龙温泉这两大这个度假区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泡汤之外还有一些互动表演。
2: 嗯，
1: 这个国西南山这边呢开通了哈哈哈，就是憋笑的挑战赛，还有这个魔术的竞猜游戏。
0: 嗯
1: 啊， 在10月1号到7号之间呢，还推出这个读万卷书知识挑战赛，啊，开展这个历史地理的答题、文言文背诵啊。啊，1号到4号呢，还举办这个璀璨的烟花秀。
2: 嗯，
1: 然后玉龙温泉这边啊，是1号到3号，开展这个傣族的舞蹈巡演，为这个游客带来特色的民族沉浸式表演体验。而且在这个10月3号到7号，还可以通过这个抖音、美团啊，有这个惠民的套票，推出单人、双人门票优惠，亲子套票。都非常优惠啊，
2: 嗯，
1: 30以上的团队还可享受这个线下团的折扣，对，这就是玉龙温泉推出的这个福利。
2: 嗯，你看我们说每一次在这个假期期间大家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感觉说哎呀，这一个假期玩得太累了，但是呢在累的过程当中，真的有时间抽出某一天或某两天的时间来到我们的温泉来进行一下康养项目的一个这个休息，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同时呢，围绕着我们刚才所介绍的，无论是国际南山也好，还是玉龙温泉度假村也好，在康养的同时又给大家带来这么多有趣味的互动，尤其刚才王强在说的这个互动，我还觉得挺有意思，叫哈哈哈憋笑的一个挑战，其实想象一下还是挺难的。有的时候说
0: 你说没说完就往下哈哈一下，
2: 对，就有的时候说我们经常会跟大家交流说逗笑一个人是挺难的，但是两个人在彼此在憋笑的过程当中哈、啊，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个
0: 开心溢出了屏幕
2: 耐力的。尤其我们可能现在透过我们的短视频会看到每一个憋笑的挑战的过程当中，似乎嘴里都会含一些面粉呢、啊，包括特色的一些对这个带颜色的一些粉状的水状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不仅仅是我觉得逗笑了我们彼此，同时呢也对给我们很多周边的一些消费者游客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欢乐的一些乐趣。那其实说到我们围绕着这个假期还有哪些可以游玩的地方，很多的一些城市的朋友特别喜欢来到乡村来逛一逛。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乡村是我们很多城里人的诗和远方。其实这一次啊，我们的11假期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双阳区其中有一大亮点，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打卡地，就是我们的乡村文旅。在我们的这个双阳曙光朝鲜民俗村呢，第2届的丰收村的这个村宴备受关注。同时呢，我们所了解到的包括霍小曼的草莓庄园、国信农业基地以及一家度假山庄等等等等。围绕着我们的乡村文旅，也请王强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11诸多的亮点都是什么，我们诚邀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双阳的乡村，感受到可以感受到哪些特色的一些不同的体验呢？
1: 嗯，好的，双阳今年11啊，这乡村文旅是非常大的亮点。曙光这个朝鲜民俗村呢，第2届丰收村宴就是以朝鲜族丰收文化为主题的，在10月1号的晚间，这个内容包括朝鲜族的歌舞表演、乡土美食，我们采用那个圆桌共享的形式，现场是非常浓厚，因为我们去年呢都已经举办一届了，
2: 嗯，
1: 人员特别多啊，游客可以沉浸式的品尝咱们丰收的美食，一边用餐啊，一边欣赏这民俗表演。感受朝鲜族丰收待客的氛围啊！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霍小曼草莓庄园啊，他这边呢10月1号到7号之间开设草莓披萨、草莓瑞士卷、水果奶油爆爆卷啊，这些手工的体验。另外，国信农业基地呢也是把这个果蔬啊，就给大家来个限时5折的优惠啊，带动乡村采摘消费了。还有很多带孩子的家庭、亲子家庭啊，他们也喜欢来一下体验一下这个乡村文旅。我们白天呢一般是建议选一处乡村点位啊，上午呢弄一些农事科普啊、采摘呀、中午呢品尝农家餐，体验这些手工。时间充裕的话，可以这个搭配曙光民俗村，带孩子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农耕文化。正好马上就收这个水稻了嘛，
2: 嗯，
1: 啊，正是11期间，收水稻也是非常壮观的啊，
2: 嗯，
1: 近距离让孩子们认识一下农作物，啊，所以说这个双阳这个地方确实适合老少皆宜呀、啊。
0: 嗯，真好、
1: 嗯。
0: 其实说到双阳，你看哈，无论是从我们的都市圈的整个的时长来讲，它是属于我们短途游，不仅是11，就是只要趁着周末，
2: 对，
0: 都能够去实时去感受哈咱们周边游的特别好的去处。而且这两年，你看咱们很多的不少企事业单位也都利用11啊去开展团建啊、包括咱们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啊，还有这个度假山庄也都推出了很多的团建的这些好的一些。相关的福利，对吧？咱们针对团建这块，哎，有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服务啊？包括有哪些选择？往前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针对一些企业团建呢，我们当地这个京华书画博物馆 还有一家度假山庄专门制定了国庆团建那个消费的优惠。

0: 啊。首先，这个一家度假山庄，它是在中秋到国庆假期这个期间推出双节惠民套票，啊，这个亲子套票价格打折，而且十人以上的团队呢享受这个团体的折扣，你可以预约讲解，开放这个汉服旅拍、团队摄影，这都是有优惠的。京华书画博物馆呢，也是在中秋到国庆期间呢，啊，三十人以上这个团建用餐，讲餐费是8.5折，然后可定制烤全羊啊、农家菜啊、会议室，这个租赁费也是半天是8.5折，全天就是6.6折了，那是相当优惠了啊。预约用这个用餐或者这个用这个会议室啊，可以免费开放这个展馆的讲解，还有棋牌啊、K 歌啊、户外垂钓啊，都非常适合这个事业单位和团建啊来到这里。
1: 嗯，你看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双阳文旅推荐官、双阳青年家乡推荐官王强，围绕着这个假期十一假期在双阳有哪些重点的文旅点位，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听得出来哈，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无论是你一个人来到双阳也好，两个人来到双阳也好，一个家庭来到双阳也好，甚至更多的一个这个企事业单位的一个多人的用餐包括游玩来到双阳也好，都会有很多适合的一些地方。那当然围绕着这些文旅项目的一些打造，其实很多人还有想了解的，就是来到双阳区，来到我们的这个区里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一个人我可以吃点什么，两个人可以吃点什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的度假山庄，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的一些文旅的一些景点之外，还有哪些美食可以推荐？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好好的说一说。
0: 嗯，双阳的美食也不少啊，这个小吃比较火爆的就是我们岭下有一个夜市啊，这个夜市里面是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吃，
1: 嗯，
0: 人员是非常多，就除了十一假期以外，我们也是平时都爆满，
1: 嗯，
0: 所以十一假期呢更是吸引了不少人都能够来到这里来消费啊，来体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双阳这个，因为我们双阳分岭上和岭下嘛，刚才这个夜市是在岭下，
1: 嗯，
0: 那岭上呢还有商贸城这个商圈，商贸城周边的小吃也是非常的多啊，双阳的这个烤冷面呐、啊、这个小烧烤啊，
1: 嗯
0: 啊，这些小零食啊深受大家的喜欢，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来够体验一下双阳的美食。
1: 对，其实说到双阳还有一个美食，我觉得真的是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叫双阳的水豆腐，是不是？
2: 嗯，
0: 对对对、而且我现在现场正在这个小吃村我们文明大集上就有双阳的传统非遗水豆腐。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很多人对于水豆腐来说，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哎呀，豆腐上面有点水，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这样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的工艺来说，也请王强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你现在在我们这个小吃村你所感受到的一些这个美食的一个体验。
0: 嗯，我们现在这个美食啊，小吃村现在展现的一个是非遗的水豆腐，一个是双阳的梅花鹿的鹿肉、还有鹿肉干这几类。那双阳的水豆腐有很多人他不太了解，那就是一个普通的水豆腐蘸点酱，它能有什么好味道呢？这个呢为啥它是非遗呢？它的手工艺是非常非常的独具匠心啊，它的配比的比例啊，它的火候啊，它的时间呢、这个可以说咱们不是非遗传人，咱们根本就体会不到它那种加工的工艺，真的啊。另外一种就是咱们双阳的这个梅花鹿的鹿肉啊，今天现场呢也是这个酱鹿肉啊、鹿肉干啊，就是大家免费品尝嘛，层出不穷，而且还有现场还有这个鹿茸鸡汤
1: 啊，
0: 鹿茸人参
2: 鹿茸鸡汤，
0: 鹿茸人参鸡汤，
2: 哎呦太鲜了，太补了。
1: 补了
0: 我们今天是熬了大概有50斤的汤啊，熬了3.5个小时，这个农家的小鸡都已经熬烂乎了，熬碎了。
1: 哎呀，
0: 所以说这个现场的人们都纷纷抢购这个抢喝着这个鹿茸鸡汤、我们都免费喝的啊。
1: 尤其是在这个十一的假期期间，包括这一段时间可能温度哈忽上忽下，大家可能对于整个身体的这个滋补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刚才提到的这个鹿茸鸡汤、哇，
2: 大家想一想啊，来双阳养生泡温泉对吧，逛夜市，然后再喝一碗滋补的人参鹿茸鸡汤，哇！你说这个十一对于我们平时工作学习那么繁忙的节奏来讲，是不是一个慢生活最好的诠释？
1: 对，而且其实说来到双阳，刚才我们提到了很近的一个距离，围绕着这个半个小时的都市圈，我们就可以来到双阳感受一下。那也请王强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作为游客的话，想来到双阳，来一个1天到2天的这个国庆短途游，结合我们的山地也好、夜游也好、温泉也好、乡村也好，你会有哪些？

0: 路或者是我们游玩思路的一个组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嗯，行，那我就凭经验给大家分享两条线路吧。
0: 嗯、
1: 比如说一日游的话，
2: 嗯，
1: 很多家庭喜欢来一日游，当天早上来，晚上就回去这种啊。上午咱们直接车开到神鹿峰，来个山地游玩，
0: 嗯，
1: 就参与这个搓苞米大赛，而且现场参与者还有奖品啊，你获胜了还有这个巨型的苞米的抱枕。
0: 嗯，
1: 下午呢就可以前往这个如意湖这个古镇。
2: 嗯，
1: 白天呢下午你逛古镇，啊，看那个表演；晚上呢就可以打卡古镇的夜游，看打铁花、烟花秀，啊，然后再有一种就是第二个一日游的方案，就上午呢咱们可以来点这个乡村的点位采摘，比如说那个霍小曼草莓那儿啊，
0: 嗯
1: 啊，民俗来把体验；下午呢去泡温泉，这属于轻松康养的线路。
0: 对，
1: 适合那些偏爱休闲、不爬山、不运动的家庭。那第一条适合运动的家庭啊，
2: 我选 B
1: 一日游。比如说两日游的话，
2: 嗯，
1: 那咱们建议啊，就上午还是要去神鹿峰，来到双阳，一定要看看神鹿峰，
0: 哎，
1: 体验山地风光，参与这个搓苞米大赛和这个国风演绎。傍晚呢，就去这个如意湖的古镇，
2: 嗯，
1: 啊，刚才说了，看这夜间的表演，
2: 嗯，
1: 第二天咱们再来一个康养线啊，去国姓南山或者玉龙温泉泡泡温泉呢，放松一下啊，调整调整，然后再参与一下丰收线路，来到曙光朝鲜民族村，咱们品尝一下丰收的春宴，
0: 嗯，
1: 看一看当地的采摘和农事手工。那这两条线路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去选择的。
0: 嗯，哎呀，这两条线路特别的细致哈，无论是对于我们喜欢运动的也好，还是对于喜欢我们康养的也好，都是做了很详细的一个介绍。
2: 哎呀，要不说呀，真的，我们一直说哈，刚才打趣的说在双阳迷路啊，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有可爱的这个小鹿等着我们哈去投喂，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么一系列的无论是康养之旅、轻松之旅、慢生活的体验。谢谢王强今天作为双阳的文旅推荐官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份推荐。这样节目的最后啊，眼看马上十一了，是不是？
0: 对，
2: 王强代表咱们双阳，对于这种好客双阳来讲，向大家发出一个节日的邀请吧。
1: 好的，好的。那身为双阳家乡推荐官啊，我也是非常荣幸啊。现在正好是金秋十月嘛，咱可以说是丰收正当时。
0: 嗯，
1: 我们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走进双阳。这里面有山野趣味赛事啊，可以看璀璨的古镇夜秀啊，还有这个暖心的温泉康养，还有充满烟火气的乡村丰收的这个盛宴啊，我们可以登神鹿峰啊，看风光啊，看火秀啊，泡温泉解下疲惫。所以说呢，十一假期我们大美双阳静待大家前来打卡畅游啊。
2: 好，谢谢，
0: 谢
2: 谢王强
0: 的这份邀请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来到双阳，好好的感受一下，无论是一日游、两日游，还是我们的这个家庭游，刚才王强都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一个线路的一个规划哈。
2: 其实说到双阳啊，这两年真的火，也真的是文旅在出圈，无论是从路途上的咱们的这种哈，没有那么长的一个路程，对吧？所以说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这份惬意和休闲。那这个十一假期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远途计划，双阳真的就是不错的选择。
0: 对，但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假期出行的过程当中，一是要注意安全，第二就是提前做好我们出行的攻略。
2: 刚才三条线路，我觉得哪个都挺好的。
0: 对，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嗨，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是世界心脏联盟设立，呼吁大众关注心脑血管疾病，提醒人们重视心脏健康，养成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的好习惯，守护心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1: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

0: 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哎，
7: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接成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叭叭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小布，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我宝贝的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吐槽的事儿，想要吐槽的人，或者是说我没有吐槽的，我只是简单的想分享我近期的一个心绪，一个感受，一个体会的话呢，也是完全可以的。就相当于啥，你就把我当成你的闺蜜了，那闺蜜之间能唠的咱俩都能唠啊。无论是希望我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是给你加油打气，还是帮你分忧解难，这都不是事儿，老姊妹儿，你敞开心扉就唠起来就完事儿了。小红书、抖音啊，大家都知道我的账号，然后后台留私信就可以了。我倒是有一个今天的新鲜儿的啊，新的体会，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期的鲁豫陈鲁豫漫谈，都给我马上去听。好吧，抓紧时间听起来，反正现在呢也没什么事儿，对吧？无论你是行驶在路面上，还是在跟家人分享快乐时光，或者是你正在享受个人的休闲的难得的清静时光，这期节目绝对是你极好的陪伴，而且就是听完之后很舒服。姐妹们，你们懂那种感受啊，就是你听一个人说话，脑子里会有一种酥酥的状态。这个人无论是他的声音，他的吐字的方式，以及他的那种语流的速度，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哪个播客哪一期播客的嘉宾可以如此之舒服。我这一次舒服的感受会 double 甚至 triple， 可能是因为前两天刚刚听完那个易立竞和蓝盈盈的对谈，我在节目里头也大讲特讲了一下啊，就是蓝盈盈的那个舌边音让我整个人非常的不得劲儿。相信听完了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感受。这一期陈鲁豫漫谈请到的对谈嘉宾是郭柯宇，可能很多年轻的姐妹对于这个名字会很陌生啊，但是应该如果你没有看过他的影视作品，那一期《再见爱人》当中，他和他前夫的那一段，哎呀，怎么讲，就是说真情流露也不对哈，毕竟两个人已经解除了这种婚姻关系，就是他的那种真诚。他的细腻真是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好像没有哪一期嘉宾是可以在节目之后全身而退的。他郭柯宇在这次就是在那个《再见爱人》综艺当中获得的评价，基本上九成以上都是极好的口碑，这非常的难。首先大家要知道，就是这档综艺本身就是挑着突出矛盾去的啊，这个奔着暴露人性弱点去的。但是我觉得郭柯宇啊，就是听完这一期对谈之后，我认为他在这个节目当中所收获的就是理所当然，所收获的这个所有的工作机会啊，包括好评如潮的口碑啊，都是理所当然。真的，因为他的那个真诚根本就不是演出来的，真诚演不出来，你演技再高超演不出来，那是一种自然的流淌。太棒了，而且就是很难啊，很难

看，就即便说我是一个做了有20年工作经验的主持人，我也难免会在节目当中有一些磕巴的时候，或者说有自己的这个一些不太好的语言习惯，会有一些什么这个水词儿啊之类的，他完全没有。除了这个《再见爱人》综艺之外呢，我们80后，这一代人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那应该是90几年，我想想啊，那个电影是90几年的作品吧，96左右，就是那个《红樱桃》，是他小的时候拍的。而且他在17岁的时候，就凭借这部电影，已经是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奖项，好像是金鸡奖最佳女主吧，应该是啊，应该是，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本着不剧透啊，剧透不发财啊，大家自己去听《陈鲁豫漫谈》这一期跟郭柯宇的对谈。我还没听完，其实这期节目就是按照我的这个听节目习惯啊，早就听完了啊，因为它虽然是3个多小时，但是你要是说做着一些事情用它来做陪伴的话，很快就听完。但是这期我为什么没听完，姐妹们，你们能感受到，你们一定能懂我那种感觉，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好的电影，一本好书，甚至是一个好的一段文字，你会有一种什么心情？你有点不敢看，就是因为你担心这波有点贪了，看完了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受，大家一定明白对吧？所以这期播客我甚至有几个啊片段，可能那个因为做什么事情给那个就没有仔细的听，然后我又翻过去又听，这种动作发生了好几次，就是每一段的内容我都不想错过。我想更多的通过这个节目更可能的去了解这位令人欣赏，让人心疼，也令人欣喜的优秀的姐姐，她的所有过往，她的经历，包括她跟她儿子之间的一些小故事，她表达出来的那种心境让我觉得很欣喜。你知道我欣喜的是什么吗？我听到半路啊，我就把节目给暂停了一下，我去查了一下他是什么星座就已经想了解到这个份儿上果然如我所猜测的那样啊，哎呀真好。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人儿，然后他经历了很多并不都是美好的事儿，可是他依然能够选择并坚持一直成为一个美好的人儿，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美好。都去给我听啊，都去给我听啊，在 B 站上。这期节目叫陈鲁豫漫谈，然后嘉宾是郭柯宇，谢谢，请看请听，无论哪种方式请一定要去了解。这就是一种我碰到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一定要按头安利给我的姐妹。那你爱信不信好不好的，你就给我听就完了，不想解释啊，说多没用。不听不听拉倒，不听不听是你的损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姐妹们的一条留言啊。前几个月我过生日的时候，男朋友给我买了一个6万左右的礼物。啊，6万左右的礼物，这是买了个啥呀？6万左右啊，奔驰哈。要是比如手表啊，什么大牌的项链啊、戒指啊之类的，也差不多啊。哇塞，可以啊，出手蛮阔绰的。因为我当时没有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括号我自己本身就是不是太会表达情绪的人，但是其实内心还是很开心的，也一直在反复哇好漂亮之类的表达。他说以后再也不会给我送礼物了，我以为是开玩笑吧，还跟他打闹了一番。结果前一阵子七夕，我因为工作安排封闭，当时呢就跟他说等了解封我们补过七夕，我也给他准备了用心的礼物，结果他没有任何表示。今天是我们俩的一个纪念日，他前几天问我

0: 回不回学校，要给我订花，订礼物，然后呢送到办公室让大家都能看到，结果完全没有。中午问我喜不喜欢某一个动画人物，我没说过我喜欢，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给我买了衣服，我让他给我看看，他也不发，估计是质量不太好，太便宜了。你要说什么？看到最后我有一点要生气了，你要干什么姐妹？你要问啥？咋的？
1: 雨伞上眼光老伞上
0: 我认为这样不好啊，不要无端的去揣测。他都能舍得花6万块钱给你买礼物，你刚过完生日花6万，完了这又赶上七夕了，这又赶上纪念日了，你怎么的？你要花给他花崩盘了啊，对不对？你既然心里头有这个疑问，是想是不是因为我那次表现的他让他觉得我没有那么开心，然后他就对于送礼物这件事情会有一点阴影啦，还是怎么样？不是，话说开啊，他都舍得给你花这个6万，也没说最后把这6万这个钱再要回去，那说明这个男孩子很在乎你啊。既然在乎，咱们不要猜好吗？姐妹们记住啊，记住你老姐姐丑丫这句话，如果你感受到了来自男孩子的真诚，咱们也以真诚回报，别端着那个所谓的架子，你那个架子一分不值的同时还非常令人生厌，好吧，别把自己当成迪士尼在逃公主了，人家也不是冤种，你是你爹妈宝贝儿，人家也是人家爹妈宝贝儿，好不好？这种无端的猜忌只会错过一个真心喜欢你的男孩子。6万，咱别说他家有多少钱，他赚多少钱，他就是年薪100万，这6万也绝对是实心实意了。钱不能说明一切，但钱真的挺说明事情的。他花的是6000，也不是一个小数了，更何况他花的是6万。好吗姐妹，你就奔着这6万，我觉得你也得给人家一个心里头踏实的机会，是不是啊？他不好意思提，你提咯，对吧？就直接说啊，你说那次你给我买的礼物我真的很喜欢，我就是一个不是特别善于表达情绪的人，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是土象星座呢？就是你可以直接跟他讲啊，你说我就是我什么都不说，但我嘴丫快咧到耳朵根了，就是我心里头已经乐开花了，已经乐到崩溃了，已经乐到心里一直在放烟花了啊，我可能没有像网上那些女孩会流泪会欢呼会跳起来会紧紧的拥抱你，那个不是我表达的舒适区，这些话不会讲吗？不会讲吗？好不好？不会像我这么语流这么快，那你就慢慢点讲，一句一句的讲啊，对吧？用你的方式，他一定是以为上一次那个礼物真的是买砸锅了，他现在对于这件事情有点忐忑，他在问你这问你那，喜不喜欢这个喜不喜欢那个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慌张的，他不知道自己该买什么作为礼物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复杂，放下你的自尊心啊，把握住这个既肯真心对你好也肯花力气花金钱买你开心的男孩子，把握住。哎呀妈呀，错过了下一个不定再撒钱再有。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嗨，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

0: 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十九，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是世界心脏联盟设立，呼吁大众关注心脑血管疾病，提醒人们重视心脏健康，养成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的好习惯，守护心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0: 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1: 他热衷八卦，
20: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1: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2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0: 吗？
1: 好嘞，欢迎我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可能怀孕了，但是男朋友很排斥，我应该怎么办？生理期开始推迟了7天，担心可能是怀孕或者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男朋友说不可能怀孕吧，都做了措施。我说如果怀孕了怎么办呢？他说不可能怀孕，就催我去买验孕棒，中间呢也没有多余的安慰或者是情绪兜底。后来呢第9天的时候来了生理期，跟男朋友说了之后他松了一口气。我说假设，我是说假设如果怀孕了怎么办，他说没发生的事情就不要做无谓的假设呀。你男朋友说一点毛没有？确认结果之后我们再讨论嘛。我说你一直就说不可能，那为什么你要表现这么排斥呢？他说这是意外怀孕和计划怀孕不一样，第一反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没有说他在排斥。我听着就很不高兴，我跟他说我其实想听到的是安慰我的话，或者是给我兜底的话让我放心，比如说他会负责之类的。他说没发生的事就不要让他背负这么多的黑锅，觉得讲这种话如果单纯是哄哄他，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他还一口笃定就说不可能是怀孕，也拒绝谈真的怀孕，假如怀孕该怎么办。我很无奈，吵起来之后呢他就没什么可说的。我觉得自己做的他觉得自己做的对，说真有事儿他也不可能不负责任，但是没有发生的事儿他也不想假设。我跟男朋友是去年8月份相亲认识的，原本计划呢是今年年底订婚，明年结婚，但就这件事以及平时的很多事情让我犹豫了，我不确定这个人是否值得托付，想请问这种反应正常吗？我能理解啊你的不爽的点和你觉得失望的点，因为毕竟你们俩呢是相亲认识的，而且马上就要进入到婚姻阶段，你所期待的情形肯定是如果怀了更好啊，对不对？我们马上结婚了。其实你纠结的不是怀不怀孕这件事儿，你纠结的是他对于你们俩的未来，包括说马上进入到婚姻的这个阶段，你觉得他没有做好准备，是不是？所以呢就没有任何的期待。其实是这样啊，如果客观的讲呢，你男朋友的这种表现是无功也无过，就是挑不出来有什么硬伤。他说的那句话呢也是他的真心表达，而且就客观而言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没有发生事儿我们不要

去预设它，对吧？如果发生了，我也会积极的面对它，去解决它。那但如果要是按你讲的呢，就是以前除了这件事之外，之前还有一系列事儿，也是好像，听这意思也让你蛮失望的，是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就要考虑考虑了。啊、嗯，你指的那一系列的问题是什么系列？什么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是不是也跟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你一直在预设，但它一直没有答上你心底里的那个答案。如果这是这种情况，那我想说生活没有假设，就是你就是要根据已经发生的问题它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反应啊，它的行动，这个时候就是要论迹不论心的，他怎么做，他怎么面对，他有没有拿出切实可期的这个切实可行的这个方法，这很重要。但如果你说不是，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态度吧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他那个表情吧，女人呢有的时候啊过不好她的婚姻生活，所谓的说跟这个男人总是就是差那么点意思，是为什么？你总想要得到的东西都是跟情绪有关，即便他做的这个结果并不差，或者说他付出的行动并不差，但你会挑，你说他是冷着脸做的，我也没逼着他，谁让他这么做了，不要去较这些没有意义的真儿。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这玩意儿，他就是臭脸，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论他的计，看他的行动轨迹，他的付出，他的行为，如果是 OK 的，那这个事情就 OK 啊。你纠结那些情绪，你那些状态，那些表情，有没有可能是你看了很多东西，你这脑瓜被荼毒了，净纠结那些没用的玩意儿。人家真正付出的，你不说给予肯定，不提供情绪价值，我没说吗？跟男人相处，他就是什么呀？就是儿童心理学呀。你养个孩子，人家孩子完成作业了，虽然说是有点吭哧瘪肚啊，你不鼓励说哎呀真好啊，真棒，真是能够这个准时的完成这个任务，真是长大了或怎么怎么样，而是说你瞅你整点什么玩意儿，那个吭哧瘪肚，那个损出，跟你那死爹一样样，我想请问呢，谁能高兴啊？放你，你能高兴啊？这又回到我昨天说的那个事儿，正向表达呀，姐妹们，正向表达，你就肯定别人做得好，能怎么样呢？能死啊？那怎么那好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变味儿？怎么那么难听呢？好话之所以被称为好话，它得好听，它得让人能接受。啊，所谓的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不存在，刀子嘴就是刀子心，贼有那个功夫说啊，你就是嘴上不好，其实你心好，我呸，你嘴上说的话已经把人伤透了，你心好不好还重要吗？谁揣测你那好心坏心呢？一律按坏心处理，记住没有？这世界上就不存在刀子嘴豆腐心，你既然是豆腐心，那就请把你那个刀子嘴收一收，让你那所谓的豆腐心，你的苦口婆心达到一个更理想的效果，它不好吗？就非得拧着劲的来啊，非得说着伤人的话，不好意思，你把人都伤了，你再好的心人家不会领你的情，别在那块自作多情了啊。

所以啊，姐妹们都给我记住了，一定要用你们巨大的心力和精力把正向表达这个事儿给我学得明明白白的，必须内化于心。姐妹们，我就告诉你，学会正向表

达拥有了这个能力之后，你会发现你不仅能够摆平以前很多你摆不平的，甚至你都不能理解的人和事儿，很顺利，全都抹子明明白白的，甚至你自己的性格，你说话的节奏，你的方式，包括你的长相，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姐妹们，真的，你可以试一试。不说21天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吗？你坚持21天正向表达，无论跟谁，跟你孩子，跟伴侣，跟家人，跟周遭的同事朋友，你坚持咬牙硬挺21天，你试试，你就看我说这玩意儿对不对就完了。

看这条啊，丫姐是我控制欲太强了吗？我应该怎么调整我自己？男朋友30岁，有一个35岁未婚无男友的表姐，两个人总聊天，从日常琐事到他们的亲戚，比如说表姐出去旅游要分享，起飞落地要分享，家里停电要分享，男友旅游也会跟他分享。括弧虽然我也有堂哥表哥，但我们不会事事都分享，但他俩基本不会聊关于我们恋爱的事儿，所以不会担心对我们俩感情有影响。这个频率对我来说有点困扰，我先是暗示他，他没有改变。2个月前我明确说了一次，提过我有点介意，他降低了他主动发信息的频率。最近呢，因为他们外婆去世了，更是一天到晚的都在聊，不仅仅是聊外婆，我就又说了一次，他认为他没有错。他俩这个聊天频率没问题，觉得我是不体谅，是我控制欲太强吗？姐妹是这样啊，首先呢，我会觉得你其实这里面是有一定吃醋的成分的啊，这个你一定要直面你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这个事儿呢，不用太当回事儿，也不用再在你男朋友面前去这个怎么样。特意的把它当成一个什么议题去解决。首先呢，你要明白，他表姐也是，怎么说？就是你男朋友在没有你之前，他俩是一个状态啊，就是一家人吃饱全家不饿，他没事儿啊。人就是太闲了，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就太闲了。而且从这个角度看呢，一是他们表姐姐这个表姐弟俩的感情呢确实不错，另外呢，他这个表姐啊，我大概率认为啊没什么朋友，性格应该也是挺古怪的，所以他可能能跟他聊得来的人，或者是说他能看上眼的人也不太多。哎，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就是他们俩应该不会有就是超越亲戚之间的这种很拿不上台面说的关系啊，这个你不用怀疑。为什么呢？如果要是有的话，我这么说你都不会发现他俩聊天，我说这没毛病吧。哎，这是一。二一个呢，就是因为你们俩还没有更多的生活上的接触，比如说住在一起啦，或者步入婚姻了，有孩子啦啊，有了这些之后你放心吧，让他忙起来。男人一旦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别说自己表姐，哎呀妈呀，亲妈都顾不上了，明白不？哎，他是这么个情况，都是太闲了，还是太有时间了，该聊聊去呗，对不对？如果那么能聊，那就有事没事你们仨出来吃个饭。

深入了解一下他表姐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你心里不就有更有数了吗？完了，了解完了之后，你实在是再有什么担忧或者有什么新的发现，你告诉我，我帮你分析就完了。嗯，真是，我就作为你的这个怎么说啊，狗头军师呗。给你支招啥的，在这种事情上呢，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啊，表现出你的大格局啊，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因为小小的吃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小家子气吧，其实胜算不大啊，反倒是对咱们是无利的。无利的事谁做呀？对咱们不利的事一件事不做。雨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写去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

0: 将迎来流量高峰，国三三幺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侯王可柱，欢迎。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丫的朋友圈啊，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刚才趁着这个广告和音乐的时间啊，刷了几个对于今天郭柯宇不是今天，是对于郭柯宇上陈鲁豫漫谈这个播客的几条解读啊。真好，真为这样的一个真正内心真诚坦荡的女生走过半生，经历了那么多之后，然后得到真是好评如潮的这种反馈，真的替她高兴。所以你说大家是戾气特别大吗？是现在网上戾气特别大吗？我宁愿相信啊，我还是相信大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刚才特意在评论区快速的略过了一下大家的这个风评。我认为他的这个经纪团队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公关的部分在啊。真的一水水的好评。所以我就是觉得人们对于即便啊那些戾气也很重的人，他们是不会在这样的人的风评上去说一些很奇怪的话。为什么呢？就是当那些戾气很重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人，在这种真正真诚的人的面前，他也是没有语言的。亦或者说就是他找不着什么喷的角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有一个看视频评论区的习惯是什么呢？我专门去找那些戾气很重的评论，就是甚至在一些大的官媒的账号下面，这么说吧，包括有一些军方的账号，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消防队员。那这种账号发出来的视频一定都是那种要么是正能量的，要么是鼓舞人心的，要么是特别感人的，救火赴汤蹈火的那种很燃的场面，那都依然会有一些，就你很难想象那些词儿是从一个人的嘴里边说出来的通过人的手打出来的，你就很难想象，就这种视频底下居然都能出现这种戾气满满的啊，负能量满满的一些言论，但是在郭柯宇这儿，就是这种啊，在这种访谈节目里边说评论区能打起来的，各执一词的有很多，但至少在他的同样的艺人上的这些节目当中，评论区里边，他算是很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存在，真的，就无论什么样，尤其是艺人啊，就是他上过的节目啊，他演过的作品啊，下面的这个评论区人鬼难辨的情况是时常出现的啊，甚至有就是那种大乱斗的情况都会出现，很难想象，但是挺好的，也希望郭柯宇接下来能够演更多好的角色吧。那个他之前就是他上完再见爱人之后演过的一个作品什么来着，也是给我印象特别深，演得非常的棒，就你很难看得出来他有演的痕迹，就是这种感觉。来吧，我们看看这条啊。男朋友突然坦白他对我撒的谎，一开始呢他是有求必应，对我非常好，后面感觉就是有点奇怪，刻意保持距离，终于在我的逼问之下呢，他坦白对我撒过很多谎，比如一开始他说他只谈过一个女朋友，时间很短，也没有发生关系，因为我自己虽然谈过，但是我是白纸一张，所以还挺介意发生关系的那些事情，而且我是乖乖女，他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爱好，就是那种混混黄毛的爱好，比如说喝烟喝酒抽烟打台球，喝烟不是，姐妹你这个打台球抽烟喝酒是混混。

爱好。你爹不打台球啊？你爹不抽烟不喝酒啊？这个有点上纲上线的，不至于啊。所以我一直怀疑他，但他一直让我放心。最近我们聊的很多蛛丝马迹的就有点难以掩饰了，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他行为也很奇怪。然后他坦白他谈过两个，时间都挺长的，也发生过关系，然后第二个女朋友还意外怀孕过。我听完了就是如遭晴天霹雳，难受的要死。但是她很聪明，跟我还是一个专业的，本来她准备是教我学习专业知识，我换工作去找她的，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心如死灰。首先啊，就是她能跟你坦白这个事儿，我认为就是这个男孩还算是真诚。但如果呢，按你所说，你是白纸一张，又是个乖乖女，你甚至连打台球、抽烟、喝酒这些事情，你都认为就是已经是，大恶啊，就是很恶心的事儿了，已经是大逆不道了。那不行，就换个人谈呢。不然的话，你在他身上成长，可能你需要很长时间去接受这件事情。既然你说你是白纸一张，你这样。你去看看你能不能找着跟你一样白纸一张的男孩，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我是认为啊，感情一定要多一点经历，你不然的话你容易走到一个死胡同。很多白纸一张的姐妹在婚后呢，对于夫妻之间的一些行为啊，包括你未来丈夫的一些行为，都会有很大的精神洁癖和心理洁癖，这个对于丈夫、对于你自己、对于你们婚姻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知道吗？你要尽可量的让自己多经历。我指的这个多经历是什么呀？你要明白，感情两个人，它不是什么理想化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像王子和公主那样，一生一世，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都是这一个人，始终如一，这不可能。很多女孩子从小就是被很多那个毒童话给洗脑了，给荼毒了，知道吗？人性都是复杂的，你不仅要接受他好的一面啊，他不好那一面，人家是主动跟你说的，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他不说呢？你是不是也傻白白的就接受了啊？那个泡沫终究是要有被戳破的一天，无论不过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嘛。我倒是觉得早一点比晚一点要好啊，不要抱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生活不是幻想，生活是脚踏实地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是踏踏实实的，是有黑有白，有苦有辣，有甜也有咸的，明白吗？啊，尽早的把那个泡沫都给它戳破它，看清生活的本质，你这样才能够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的是。

看多面，除非极个别的那种案例，天生犯罪人呢，什么超雄体质啊，这个之外的人都是很复杂的，它都是多面性的，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灰色的，好吗？就别老给自己去许愿，要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男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自己也不十全十美啊，你凭啥就要求他得十全十美啊？这本身就不公平啊，对吧？啊，所以就是你越理想化，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困难重重。为什么？这些困难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置的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全都是幻想出来的，没必要啊，犯不上。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

0: 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是世界心脏联盟设立，呼吁大众关注心脑血管疾病，提醒人们重视心脏健康，养成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的好习惯，守护心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嘿，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刘朋友。
2: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对，就是我像很多的家庭一样，就是我的想法是为了孩子，为了维持这个家。
0: 嗯。
2: 但是我们是真的没有感情了，但是就是说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0: 孩子多大了？
2: 正因为您经常说孩子五岁，说是没有感情，这个婚姻维持这个家，对孩子并不是好。我现在真的很矛盾，他已经第三次这一个月了，就第三次打我。
0: 过去的五年也经常打你。
2: 我们结婚七年。
0: 打你是家常便饭。
2: 不是，就这段时间。
0: 为什么？你出轨了？
2: 他就看着我，他一会儿说我有外遇，
0: 哦，
2: 一会儿说我打麻将。实际我真的没有打，我一点自由空间都没有。我们条件不是很好，房子车都是贷款买的，而且都是我家出的钱贷款买的。
0: 那为什么近期他
2: 我做点小买卖，我们就一直就维持这个。他开出租车，
0: 啊，他听到什么传言了吗？
2: 信任我，他经常不开车，他跟着我。
0: 是我现在听出来了，他打你是出于他极端的情绪，他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杜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我的妻子肯定外面有男人了。因为出于这种憎恨，
2: 啊，
0: 他才出手了。否则的话，如果他是有家庭暴力行为的人，这七年你经常挨打。那你刚才说没有，就是近几个月，他突然有这样极端的情绪和行为，他总怀疑我他妈出轨，开着车还跟踪你，是吧？
2: 嗯。
0: 那这位朋友，这种不安全感。
2: 但是我可以说，我真的没打麻将，因为我很。
0: 这位朋友打麻将不算个事儿啊，那谁没有点业余爱好，那不是个事儿。那个如果是单纯因为这个事儿，那不绝对不是你们家他贷款的买车买房都是你掏的钱，不是他的钱，也不是败坏他的钱，对吧？根儿不在这个小麻将上。
2: 但是我真的没赌。
0: 这位朋友，您没听懂我的话吗？你说你赌是个借口，他真正的根儿不在于你在外面打小麻将，明白吗？
2: 嗯。
0: 他现在认为你在外面有个男人。
2: 哎呀，我真的也没有。
0: 当一个男人去怀疑另一个女人在外面有人的时候，无外乎第一，无风不起浪，女人确实出了问题；第二，男人出了问题，因为他担心女人有一天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他。我不知道你俩到底谁出了问题，多疑就是这么产生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的去平复自己丈夫多疑的性格。他的多疑到底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位朋友，变态了都啊？
2: 基本上，昨天因为我去进货晚回了，因为昨天晚上车还堵，因为我得搁里边逛老半天。
0: 他就认为你跟别的男人出去了。
2: 嗯，他认为我去打麻将，或者说跟别人男人出去，那回家就把我打了，而且当着孩，当孩子面吵着，我不想当孩子面吵着。
0: 当着五岁的孩子面打了你，骂了你。
2: 那当孩子面吵着，没当孩子面打，之后孩子睡着了，他又打。
0: 这位朋友啊，
2: 因为我说不过他，
0: 现在我想问你三次
2: 了，他就让我承认。
0: 你先听我说完。
2: 嗯。
0: 向你道歉没有？
2: 我说让他向我道歉，他不向我道歉，只说行了行了，对不起，我睡觉。
0: 然后过两天又打你一顿，那你有没有问你丈夫，你怀疑我外面有男人，或者怀疑我打麻将，你的根据是什么？
2: 他调我这些电话，的确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以前的同事给我打过电话，他们是好玩麻将，但是我真的没去，他就调那些电话完了。
0: 这位朋友，我就算我好玩麻将，你有什么权利剥夺我玩麻将的习惯？我又不是豪赌，你没有工作，
2: 我自己挣钱，
0: 你有能养活自己是吧？
2: 能，我因为现在
0: 他有什么资格就这么跟你
2: 说话？我一说离婚，他就说他又不离婚，他总说离婚，完他就房子又想要，啥都想要，就是要我净身出户，那不可能，他照顾不了孩子。
0: 你老公外面有没有人呢？
2: 对，
0: 他这么千方百计的诬陷你、污蔑你，然后还把你往外赶，他有没有问题啊？
2: 这个我不知道，他说他没有。
0: 这位朋友啊，我不想制造你们之间互相猜忌，我只希望你明白。我们的婚姻呐，不能完全只剩责任。如果真的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你能领悟到，如果孩子真能幸福，首先必须夫妻得相爱，对吧？所以我们努力去爱，我们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聊一聊， 你无凭无据的不断的诬陷我。

0: 他。
1: 而且你先别管你说不说不过他，你说不过他说明他不尊重你，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的话，他必须得向你道歉。他不懂得尊重你的话，这婚姻也就结束了，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就可以让他变本这么三番五次的打我们，他养成了打人的习惯，上瘾的，明白吗？
0: 对对对，
1: 他们以后没借口，他也得揍你。啊，
0: 他爸也说，他爸也这么说，他爸都支持我离婚，说这孩子你就不应该买个房子，你说你拿钱买房子，那生孩子，结果换来的是他没，从来没关心过我，说这就像说的别人说买过车，他没给我买过任何东西。
1: 你想跟我说你嫁给了一个你不爱你的男人，你然后给一个你不爱的男人生了孩子，是吗？
0: 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我只想孩子有个快乐。
1: 那你得找一个你爱你的男人生啊。那你当初为什么找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呢？照你这么说，连他爸都反对你们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他爸更了解他儿子，是吗？
0: 对，他家谁也管不了他，谁也说不过他。
1: 那我到这里倒想跟收音机前那些还没结婚的人分享一下，当初你为什么决定跟他结婚？
0: 你们说自己傻。
1: 这位朋友啊，不是你傻，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爱他，对吧？你还是欣赏他的优点，是吧？
0: 就是我现在
1: 他身上还是有吸引你的。我现在跟你说这些目的是让你去努力的回忆，唤醒你对他的欣赏。为什么要唤醒对他的欣赏？因为我们还希望能不能去寻找那么一线生机，能不能再爱上这个男人？为什么要爱上他？因为我们的孩子才五岁，明白吗？
0: 是，我也想这些，因为始终我想和平离婚，但是他就不和平离婚。
1: 也就是换句话说，刚才我的呼唤毫无意义，你不可能再爱他，对吗？
0: 有意义，
1: 我也不可能欣赏他，我也不可能再忘掉这些猜忌，跟他平心静气的聊一聊夫妻之间的情和爱。七年前我们怎么相识的？我为什么选择你？你身上什么优点吸引了我？你是个男子汉，你是不是你把他优点放大？你都不想做这些事儿是吗？
0: 他不跟我唠。他认为我一无是处，他说过这话，说的我有钱，因为我们过现在用房贷车贷，他还房贷车贷，我负责日常的生活家庭，我和孩子托儿费，所以我家生活费也都挺多，所以现在我们始终过着分着过呢。我说然后
1: 你们为什么要分着过呀？
0: 他说这钱到我手全都没，但是我都没花过。
1: 你们这个分着过是指经济上分着过，还是生活方式也分着过？
0: 没有，经济上。
1: 这位朋友啊，你们之间没有了尊重和信任，这个夫妻之间呢，所营造这个爱巢也就摇摇欲坠了，啊！
0: 我始终很信任他，但是他对我三番五次的伤害我。
1: 所以你要平心而论，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事儿，你却总是在刻意伤害我。如果你要有人了，你告诉我，我成全你。你跟他好好推心置腹唠，既然你这么瞧不起我，这么不尊重我，何苦折磨我呢？如果这种心理障碍，他总是不断的放大。那这位朋友，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不仅没有幸福感，你还把你五岁的孩子给害了。他下次可能会亲眼看到他爸怎么打他妈的，这样的话对你的孩子不好，明白吗？
0: 孩子吓哭了。
1: 他才五岁，他的内心就会有恐惧感。
0: 他就是女孩。
1: 您的孩子的未来，他的幸福和健康，取决于你是否是个内心强大的女人，明白吗？如果你继续这么懦弱无能的忍受。你第一个害了的就是你孩子，然后是你自个儿。绕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大可老师。
0: 哎，
1: 我有事儿想麻烦你啊。
0: 啊，不麻烦，唠唠吧，您说。
1: 我吧，我今年68岁。
0: 哦。
1: 68岁吧，我老伴儿去世了。
0: 哦哦。
1: 去世了吧，我得找一个52岁的。
0: 嗯。
1: 见面3次。
0: 嗯。
1: 他问我你有多少钱，有房子呢？我说有。
0: 嗯，
1: 我有2套住房
0: 啊。
1: 他问我有多少钱
0: 啊，
1: 我说我有20万
0: 啊。
1: 完了他说我吧，他说他年轻
0: 啊，
1: 才52岁。
0: 哦，
1: 他要办个厂子
0: 啊。
1: 办个厂呢，他说得，我说得，那你办厂得需要多少钱呢？
0: 嗯，
1: 他说你给我拿出10万
0: 啊，
1: 10万块钱。
0: 哦，
1: 10万块钱，我寻大哥老师，我先问问您，
0: 嗯，
1: 这靠不靠谱啊？
0: 那肯定不靠谱啊！
1: 啊
0: 啊！如果他跟你是这个有2种方式啊
1: 啊！
0: 你刚开始说别人给你介绍一个老伴儿是吧？
1: 啊！
0: 如果是恋爱关系，那肯定不靠谱了，
1: 啊、
0: 对吧？人家没有相中你这个人，也不想照顾你，人家只相中说我用我的青春换你兜里的钱，是吧？咱们交易。
1: 啊
0: 啊，当然，用他的角度，他比您年轻嘛啊，虽然是他，因为他的青春啊，那也是他的青春。第二个也靠谱，为什么说也靠谱呢？咱俩合伙呗，是吧，老大哥？啊，咱俩别做夫妻，那多尴尬。咱俩合伙做买卖，你投10万，我开个厂子，将来你分多少红利，对吧？这就靠谱。啊，如果咱们合伙做买卖，这靠谱。咱们谈谈呗，你什么项目，是不是？但如果说这个事儿您不感兴趣。我对投资不感兴趣，我只对这个找个老伴儿感兴趣，那显然不靠谱。
1: 我
0: 说真心话，这是您就老，我听出来您就是找老伴儿。您呢，要明白一个理儿啊，如果真有一天一个人直言不讳跟你说啊，50-60岁老人，一个老太太说你有没有钱呐，有没有保障啊，这个正常，明白吗？这个你别人说物质，因为人家一把年纪了，你也一把年纪了，说白了，人跟你搭个伙做个伴儿。是吧，比你年轻还能照顾着你点，那人家得图点啥，对吧？这个正常的，你别觉得哎，这样女人太物质，不物质。如果你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老伴说了这那个你的房子钱，哎，我倒觉得这人挺直白的啊，挺爽快的啊。你要因为人家为啥问你这些，觉得还挺相中你的老头的，但是得有保障啊，这些都有，那好，那咱过日子吧，对吧？我有点保障就行，是不是？但这位朋友不是这个意思，是吧？您的这位老人家说，那你给我拿10万吧，我先投做买卖，等我买卖这个得做起来，然后呢，然后我们他也没答应你跟您结婚，啊，也没答应您做您的老伴儿，对吧？所以说他是出于利用您的心，利用您对他的喜欢，对他的忠义，那你不稀罕我吗？你稀罕我，你给我拿点钱呗，哎，这叫利用，这个不叫感情。真正有感情的想跟您过日子，说提出这些问题没毛病，但是马上说呢，咱们好好过，我会照顾你啊，我呢，你有房也有钱，我有保障，我心就安了，这没毛病，对吧？你看咱都60多岁了，你跟咱在一起老伴儿得让人图点啥，对吧？咱得有这种想法，不能够就单纯的认为跟我在一起就不要图我的有没有钱有没有房的，那人家老人家的也，你是男人，你都觉得没有保障，那女人更没有保障了，对吧？哎，所以说老人家，他要是像刚才您所表述那样啊，人家没跟你谈感情，也没谈婚姻，谈的就是利益，那你说对不起，我们不适合，是吧？
1: 啊，
0: 那这不很简单吗？老人家，对吧？
1: 啊，
0: 那如果他奔你钱来的，那钱炸光了，不就弃你而去了吗？
1: 啊，
0: 您要的不是这样的人，是吧？您要的不是用钱买来的感情。您要的是两个人吧，都挺得脾气。
1: 大哥老师
0: 啊，
1: 我说一句，我大他16岁。
0: 是我听出来了，您68，他52吗？
1: 啊，
0: 对呀。
1: 他说意思，我说我咱俩年龄差的太大了
0: 啊。
1: 完了，他说不大，大20多岁才好呢。
0: 你告诉他我没有那20万，我兜里就1万块钱。他马上说，
1: 啊、
0: 咱俩差距太大了。
1: 哦、啊，那说那还是不行啊。
0: 你这话得哪先哪后。如果说你钱在后，说他就去稀罕你，说老人家我这个你比我大16岁，我会像照顾我爸一样照顾你，我就反正我跟你在一起感觉温暖，我就愿意跟你搭伴儿，我不图你啥，我就图你这个人儿，哎，然后他说你兜里有多少钱，那可以啊，你可以告诉他，哎，这个顺序吧，我们还有点谱，
1: 啊，
0: 咱们是在让他扪心自问，你是出于对我的爱心，还是出于一颗恶心， 啊，是善心还是恶心？
1: 啊、
0: 这你问问他、
1: 啊，
0: 对不对？咱们得找一个善良的老伴儿吧，对吧，这朋友、
1: 啊？对对对，
0: 这最起码的标准吧。
1: 啊、
0: 保障我肯定给，但是我找的老伴儿必须人心地好。
1: 啊
0: 啊，你心地好，然后我有保障，咱们在一起过日子。
1: 啊，
0: 别找个心术不正的。
1: 啊，谢谢谢谢。
0: 哎，唠到这里啊，
1: 哎、好嘞。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这位朋友，您说。
2: 啊，我那什么，我想跟您说一点事儿啊。
1: 啊，唠唠吧，啥事儿？
2: 无意之中，我听见就是我老公和别的女人打电话，我就听着心里挺不舒服的呀。
1: 啊，说了啥？
2: 听了啥我就不用说，也没啥。完了之后我就感觉我心里不得劲。完了，
1: 你不说说了啥，我没法跟判断你老公是否出轨了。您什么话都不得劲儿，我要跟我有的时候还跟我，比如说跟我女同学、女同事打个电话开个玩笑，那我妻子在身边，都在乎了，那完了，你得说是说啥了？他说亲爱的，
2: 我没有，我听得不太清、
1: 啊，
2: 反正好像就是也没说什么太过分的话，我没太听清。完了，我就听了两句，就是没太听清的话嘛。但是我就感觉那边指定一定是个女的，她不是男的
1: 啊，是个女的很正常。
2: 完了之后我就生气，我就在抢她那个电话，我就问她是谁，她就一直不给我，把她衣服那个兜都拽坏，她都不给我。
1: 您不像这位朋友啊，您和老公结婚多久了？
2: 8年。
1: 哦，在您的观念当中，你的老公娶你之后不能跟别的女人有任何电话来往？
2: 能，可以啊，但是他就是不能背着我呀。但是他那件事是我背着我，
1: 为什么要当着你面儿啊？这位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啊。我结婚之后不代表我这整个人就是你奴隶了，我有自己的空间，我还有异性的同学、异性的同事、异性的过去的朋友，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让你多虑，那不很正常吗？
2: 但是不想让我知道，我就感觉背着我给别人打电话，我就比较吃醋啊。
1: 是吃醋，还是一直怀疑老公在外面有人？
2: 不是，我就那一刹那间，我就感觉他背着我。以前他没有，就是以前哪有面人，那是怎么打都行。但是我就感觉你背着我打电话，
1: 哦、
2: 我就挺生气，我就感觉这个事儿不对。你就当我面咋打都行。
1: 这是你老公的一个坏习惯。
2: 啊。
1: 嗯。
2: 他以前也没有过，就是。
1: 对呀、啊，所以这是个坏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这位朋友，如果我们每对夫妻把自己在爱人面前都是一张大白纸，都是透明的，那这日子没法过了。
2: 啊，
1: 每个人都应该允许对方有，每个家庭每段婚姻都应该允许自己的爱人有点小秘密，有点自己的空间啊。当然，这个秘密底线是不要出轨，对吧？
2: 但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吗？
1: 所以咱们就不应该怀疑啊，无凭无据。因为老公跟别人一个女人通过电话，你也没有听到什么过分的话语，是吧？别说还做，
2: 但是我就感觉，就是从他说话那个感觉，他说话挺温柔的，不像说就正常的，就是那种咱们就像那个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那正常打的话。我感觉他的通话，
1: 我和我的异性朋友和异性同事、异性同学，我说话也挺温柔，那就代表我和他有关系啊。
2: 但是我心眼太小了吗？
1: 那您说呢？
2: 啊，之后我就一直问他，
1: 8年来对你好不好啊？平时爱不爱你啊？
2: 挺好的，
1: 有没有责任心呢？
2: 我的脾气一直都挺不好，他一直都挺包容我的。
1: 那你看，问题不在于你吗？
2: 完了，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我就打了，结果那个电话是关机的。完了之后，我就在他那个，在他那个手机，
1: 没准打电话的人是他曾经的恋人，没准打电话的人是曾经追求过他的女人。
2: 那个不是，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女的，应该是我侄子。他跟我俩说，他现在就是他做的那个生意买卖上的就是认识的一个女的。
1: 对呀、
2: 啊。他说我只是没事的时候就他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就是还行的那种吧。
1: 啊、可以沟通两句，异性朋友
2: 属于同事啊、嗯。
1: 对呀、啊，唠两句话。
2: 对他就是。
1: 之所以不让你去知道真实的号码，不让你去跟他沟通，怕你让他丢脸，你再破马张飞给人一顿骂，他以后怎么跟人交往？
2: 但是后来就是我在他那个手机，他以前给这女的打过电话，就是他无意中通话界面不有录音吗？他录上了十多秒，我听着他跟那女的就他俩之前他俩就打过电话
1: 啊，录上十多秒说啥了？
2: 没，就是正常的唠嗑。
1: 正常的唠嗑都正常，你为什么非得往男女关系上扯呢？
2: 但是他为什么要背着我给那女的打电话？我就
1: 怕你误会呗，这很简单的。我这位朋友啊，很多夫妻之间，那我们不允许，我们娶了你。或者我嫁了这个男人，我这辈子我就不能跟异性接触了，我不能有异性朋友。
2: 嗯，对，现在
1: 我跟你说，凡是如果家庭当中有一方就看管着另一方，兼顾着另一方，不允许和异性接触的那个人，早晚有天得出轨。他好奇呀、
2: 啊，
1: 对吧？他好奇心特别强。哎，我这跟他生活8年了，我连别的女人看都没看过一眼，我好奇。
2: 没有，没有，大哥老师，我以前不是那样的。
1: 现在也
2: 不
1: 要那样，你知道我为你着急。你的这种多疑和自还有这种自我的那种耍性子，会把自己的爱人往别的女人怀里推。这是很多女人很愚蠢的地方。聪明的女人面带微笑，有的时候小细节上。

0: 啊，睁着眼闭着眼，尊重自己的爱人一点空间。只要他平时对我和孩子、对这个家庭是有责任心的，你记住，一个男人如果出轨了，他会在方方面面表露出来，比如说对妻子、对家庭根本不闻不问，对你的一些生活细节他都看不到，明白吗？那就真正出轨是那个情况。
1: 我俩现在不怎么在一起。
0: 平时多跟他发发微信。
1: 嗯，我俩那个一天就是
0: 多通个电话，没办法，因为你们家得生活，得生存，他不得不出去开车，对吧？
1: 啊，那是我就是我多疑的这件事是吗？
0: 您说呢？您既没多疑，没捉奸在床，也没有听到什么过分的言语。
1: 我感觉我做的，而且我还做了一件过分的事儿。
0: 您还做了什么？
1: 我当着别人的面给他打了。
0: 你男人没揍你就不错了。
1: 我特别是不是特别
0: 我问你他能不能打过你？
1: 能啊，我打不过他呀。
0: 那他为什么不还手？
1: 因为他要是动手打了我，证明我俩的婚姻就走到头了吗？他现在还没到那个。
0: 因为他爱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老公打老婆的也都是。刚才刚放
1: 电话。他就从来都没有，就是我生气。
0: 那你还不知足？你再这么捅过下去，就把他捅到别的女人怀里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记住，再好的男人，越是好的男人，他也有底线。啊，
1: 嗯，
0: 你要把那个底线给捅破了，他会很寒心，他会跟别人说我对我妻子那么好，但他仍然不相信我。
1: 大柯老师，但是其实现在
0: 信任是一种力量，信任是一种感动，信任也是一种爱。但现在我看得出您不爱他，你只爱自己，你只爱自己，可千万别的女人给把老公夺走了，是吧？我不知道您的不安全感来源于哪儿。你没有工作，
1: 我俩结婚半年一直都没有小孩。
0: 你在他心目当中既是妻子也是孩子。
1: 我说我俩，我不安全感可能来自于我俩结婚半年一直都没有小孩吧。
0: 跟没有小孩有什么关系？
1: 但是我就感觉特不安全。
0: 有小孩就安全了吗？刚才那个孩子5岁，他安全了吗？还有几个有2岁带着2个孩子老公在外面找好几个女人的，有都是，有孩子就安全了。这位朋友啊，你的价值观有问题。你们俩的婚姻的稳固源于你对他的爱，明白吗？不源于你为他生几个孩子。你这么想多幼稚啊！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个世界上恐怕能够这样包容你、这么迁就你的男人也就这一个。我们唠到这
1: 里，谢谢大哥老师。
2: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这位朋友。
15: 你好，大可老师。
19: 哎，你好。
15: 有一些事情跟您唠唠嗑感觉那什么。
19: 嗯，唠唠吧。
15: 这样啊，我爸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我的老家在农村。
19: 嗯，
15: 然后可能我的父亲就有一些精神分裂，但是就是单亲的孩子吧，所以我的家庭、就是、
19: 你跟谁一起过？
15: 我后来跟我父亲，因为我
19: 你父亲还有点精神分裂。
15: 对，我父亲就是一次失手嘛，给我母亲就是杀了，然后可能我在这种家庭环境成长的。我家三个孩子，但是我现在婚姻面对一些问题，我想向您咨询一些
19: 您说吧。
15: 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的童年吧是特别有阴影，就是以前吧我觉得我心里好像有些问题，就是我经常梦见我小的时候的事情出现啊，但是已经陪伴了好多年。然后现在吧，其实我老公吧对我挺好的，他是一个大学老师，但是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就去年七月份嘛，然后他在外面和一个女的就出去旅行了是这样的但前提是那次我俩吵架了，我这人有个毛病，就吵架。
19: 你们俩吵架了，他就和另一个单身女人两个人搭伙出去旅游去了。
15: 对对对，然后吧回来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了嘛，然后我提出来跟我老公离婚嘛，但我家孩子今年四岁，一个女孩。然后我老公就觉得他不同意，他觉得

0: 你父亲现在谁来照顾呢？
1: 我父亲去世了，去年。然后我的弟弟妹妹，以前是我跟我弟弟妹妹读的大学嘛。然后我家我是老大，可能我没有念太多的书哈、啊，但可能我挺感谢上帝给我一些机会嘛。可能我初中毕业就不念了，但是我弟弟妹妹他们都上大学了，所以说现在我弟是个警察，然后在这各自的生活岗位都很好。但是呢，可能现在别人觉得、哎，有房子有车，但我觉得我过得没有那么幸福，我不想要这些，我就觉得生活变得简单一些就行。然后我觉得，
0: 不能说你不幸福，这位朋友，过去的事儿我们不可能再重来，我们也尽量去让它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啊，不要让它回到我们的记忆当中。
1: 对，
0: 因为现在我觉得你快乐的不完全是因为你的物质基础，我指的是那4岁的孩子。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是你生命的延续，是吧？那可爱的小同盟当中啊，我们能看见那种天真浪漫，对未来生活的渴盼，对妈妈关爱，是吧？对家庭和谐，所以说我觉得你很幸福，他现在就是你生活当中最大的快乐。
1: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这样的，的确我想给他幸福，
0: 所以你要给他一个完整的爱。比完整的家更重要，
1: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
0: 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就像当初你父母一样，他们之所以勉强的在一起，最后崩溃到那个程度，你的父亲失手杀害了母亲，包括你的父亲也因为精神分裂，最后下半生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对吧？
1: 对、啊。
0: 直到现在对他来说是个解脱了，但是这位朋友可以想象，也许当初他们也是为了孩子，是吧？结果造成了最后的巨大伤害。我们说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更好，但是我们核心要给孩子完整的爱。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所谓的完整的家里，对孩子身心伤害更深，这个你应该有体会。
1: 我明白，大哥老师，
0: 对吧？
1: 这是为什么？
0: 我不理解你的丈夫的行为，他可以很嚣张的带着另一个女人，当然那个女人也不怎么地。一看也不是个正经女人，对吧？跟一个有妇之夫出去单独旅行，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事实摆在眼前，这个阴影很重。如果你带着这个阴影，所谓说委屈自己，求全孩子，我可以告诉你，你做不到，因为你是人，啊，而且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你是心里有阴影的。
1: 对。
0: 那这样你的阴影会不断扩散。
1: 是，
0: 再这么下去的话，你是一种巨大的煎熬，而那一天一旦形成心理障碍，你会不仅伤害了自己，你还会伤害孩子。
1: 嗯，
0: 明白吗？到那时候你会与你的意愿恰恰相反，你本来想为了孩子去维持家庭，但你发现你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直到最后一个4岁的孩子在你们身上学到了什么？争吵、恐惧、冷漠，对吧？背叛、不忠诚，你孩子慢慢都会学会的，是吗？难道我把孩子置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他就会健康长大吗？这位朋友，我非常不理解，很多父母已经没有爱了，只有恨和怨，还有阴影，还要维持着所谓的婚姻关系，然后给孩子一个痛苦的童年。
1: 大哥老师，哎，你先听我说一句，其实我现在吧，怎么说呢，我老公倒对我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
0: 这叫对你挺好的。
1: 对，但是你听我说呀，我就觉得他做一个大学老师，一个他所谓的他说的他的人格尊严没有，我想他的人格尊严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再跟您说，
0: 一个大学老师跟别的女人私奔，他充其量叫衣冠禽兽。
1: 对啊，你说
0: 道貌盎然的伪君子。
1: 你听我跟你讲，大哥老师，还另外一点，他家他父母就离异，然后他现在不想跟我离婚，我感觉就是他就跟我说了，我就退一次，你不能给我机会或怎么样。然后我真的我就现在就压得有点喘不过气，就觉得哎，我俩吧现在就是有房贷嘛，然后觉得又养孩子，生活压力大又有债，然后我就觉得哪怕这一切我都不要了，重新开始我都能说得起，也没有什么，自己很坦然。但是我老公呢，他家人就是他父母离异嘛，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在离婚，他就觉得他挺悲哀或怎样。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是我俩
0: 听得出你的老公是双重人格的人，另一方面他克制不了自己的泛滥的欲望，另一方面他还死爱他那张脸。这位朋友，你不觉得你老公说这一切都是废话，都围绕两个字，自私。他考虑过你的感受吗？他考虑过给你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和心理阴影怎么去消除吗？

0: 考虑更多的是希望你可怜他、同情他、原谅他，他有没有考虑怎么去做呀？这位朋友，
1: 嗯，
0: 这位朋友，我遇到这种事儿，应该说我站在你的角度，我也不会轻易放手。孩子毕竟才四岁，
1: 是大哥老师。
0: 但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段伤痕，这个很重要。明白吗？不能说我对不起，好，你跪下了，双膝跪地，然后你给我写个决心书，你给我对天起誓，什么天打五雷轰，我以后不会背叛你就完了。这位朋友，这样的话反而会加重心理的创伤。
1: 嗯，
0: 最好的方式两个人都平静下来，拉开点距离，都冷静地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怎么去战胜自己的贪婪贪欲，怎么去包容和爱自己的爱人，而不是做错事之后恐惧，然后你原谅我吧，哎呀哎呀，你看我家也单亲，我也不想孩子怎么怎么地，然后过回头，哎呀，那女孩真漂亮，明天再跟她出去旅游去，懂了吧？我告诉你，这种男人更可怕，
1: 是
0: 双重人格，他一翻云是雨，翻过来又是雾，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说怎么办呢？他反复无常，如此情绪化，更没有安全感。一个真正的男人如果做错事了，应该让自己心静下来，努力的用行动和用自己的爱去弥补对自己妻子的亏欠，而不用整天跟妻子面前说那么多让妻子同情所谓可怜他的东西。越是这样男人，我就觉得将来还会出轨，因为他根本就没定力。真正的男子汉真是出轨了，一不小心在河边走湿鞋的那种，他不会拿出这种姿态，他会用真诚的行动、真诚的爱，努力的默默无闻的去做，弥补这对你的亏欠和对孩子亏欠，努力去爱上你，爱孩子。所以我想过多的这位女士啊，
1: 嗯，
0: 我不想太多了、
1: 嗯、
0: 我也希望你明白，我听得出你是个非常善良也很理性的妈妈，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也可以给她一点时间，但是你告诉她，我不需要同情你，她自己应该明白，如果她有本事，她应该让你再爱上她，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将婚姻延续，你们才能给四岁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完整的爱。
1: 嗯，
0: 好吗？
1: 谢谢您，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我是想唠下我跟我爱人的感情问题，就是。
0: 你妻子吗？
3: 嗯，我妻子。
0: 啊、结婚几年了？
3: 结婚20多年，
0: 有老夫老妻了，
3: 感觉特别压抑，他挺强势的，反正，很多事儿都得听他的，
0: 20年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3: 是以前就好像我也是，就
0: 说实在，让你去扛事儿，你愿意吗？对吧？
3: 那有些我的想法吧，我也想。我感觉我是对的，完了想让他就听不进去。
0: 他认为他是对的。
3: 对，他
0: 这个家里强势专横跋扈都已经20年了，是吗？
3: 嗯，我就心里有时候感觉特别的难受。嗯，啊，有时候看见他吧，心里还有点像害怕似的那个。
0: 啊？你怕你的妻子？
3: 就
0: 他长得很凶啊，还是打人挺狠呢？你怕他啥呀？
3: 不是，就是不自觉的，好像就是他一说啥，我就好像得听似的，这感觉。
0: 那你就听呗，你都习惯了，我听得出你也不是那种扛事儿的男人。让你当家做主，你更累挺，多好啊！让他扛事儿呗，家里大事小情，他愿意去担当去担当呗。
3: 那你说我也有我的想法。就好像买东西，我说应该买这个，价格也不贵的，比较实用的，他就愿意买那个，
0: 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些年你们俩20年，他听过你的时候很少，
3: 对对对，
0: 都是他做主，他拿主意，他认为你那些判断，你那些选择都不靠谱，
3: 对，
0: 你就得听我的，是吧？
3: 是。
0: 但说真心话，这个女人是不是过日子的女人？
3: 她过日不行，她花钱大手大脚的。
0: 那你们还过了20年，不早黄铺了吗？
3: 完了，我现在是我的工资交给她管，完了攒些钱后边我就自己攒了，她挣她花。 我正
0: 你花啊，你俩这分心离心离德多长时间了？
3: 能有十多年了
0: 啊。你们俩谁没出轨吧？
3: 倒没有。
0: 那你们觉得这么过日子很幸福吗？
3: 我感觉我俩就是想法总是不一致，嗯，出发点不一致。
0: 那你俩什么都不一致，怎么过了二十年？交叉点哪是交叉点呢？夫妻俩能过二十年都有交叉点呢，没有相融和这个交叉的地方，那不可能过二十年呢。
3: 交叉点就是、有时候
0: 爱孩子爱老人，
3: 倒也是，
0: 这也是交叉点啊、都有颗孝心，大家都顾家，这也是交叉点，总得有吧。
3: 嗯，就是看在他有时候也是为家，嗯，完了我也就原谅他。
0: 那肯定是为家呀，他为别的男人早跟他散了。
3: 是，我就是这样子，他那种顾家我是受不了。嗯，
0: 这位朋友啊，你受不了，你也受了二十年了。我觉得，与其我们去抗争，我们去改变，不如顺势而为。二十年都过来了，只要他顾家，对我有责任心，忠诚于我的爱情。那她就是个好女人，她性格比我强势一点，在家里她是女丈夫，我是男妇女主任，是吧？那这个是很正常，很多家庭当中就是颠倒过来了。
3: 我就感觉她有时候还是像看不起我似的，嗯，
0: 看不起你跟了你二十年，这位朋友就是你过度迁就她，让她养成了跟你说话唠嗑和那些所谓的强势的习惯，这就所谓我们老百姓话种啥得啥，当年就这么种下来的，对吧？
3: 对的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顺势而为，既然已经包容了二十年，还差后二十年吗？非要在这个时候说我要，你可以适当的时候表现你是个男人，明白了吗？你可以点醒他，我是爷们儿，我听你的是因为我尊重你，而不是我怕你，听懂我的话了吗？所有的男人在家里就是这样，我们顺从自己的妻子，迁就自己的妻子，包容妻子，是因为我们尊重他，不是怕他，你得有这个范儿，明白吗？那你处处体现出你像个娘们儿，这他你的妻子时间久了会讨厌你，为什么？她讨厌自己嫁了一个娘们儿，明白吗？女人就是这样，你跟她强势过头了吧，她还觉得你不包容她，你跟她计较，你不强势吧，她还觉得你窝囊废。所以说这个度你得掌握好，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得包容我们的妻子，有的时候我们要做拳击袋出气筒，我们迁就她宽容她，但是妻子有错过分了，男人得拿态度，明白吗？
3: 是，
0: 那你一点态度都没有，你什么事儿你都过度的顺从，那这位朋友，那你那个叫啥了？放纵了，你那叫软弱了，你时间久了你反作用到女人身上，女人还会到外面说，我那老公娘们儿娘的腔，难道我瞧不起他？你反而让他瞧不起你了，明白吗？然后他的欲望就膨胀了，你是花销啊还是什么情感出轨啊，他也不控制了，那我后面是个窝囊废男人呢，对吧？你掌握一个度，我宽容包容尊重，我偶尔做你拳击带出气筒没问题，因为我是男人，我爱你，但是眼看着妻子做了过了头过了分，男人还跟他忍，那这个男人就是窝囊废了，熊包草蛋，懂了吧？所以你掌握好一个度，你们过了二十年了，你们肯定有很多交叉点，有共同的孝心，共同的责任心，都很顾家，都很忠诚于这个爱情，尽管他刀子嘴，但他还是豆腐心，是不是？
3: 是，
0: 肯定他有他的特长，家里大事小情他都扛，一个过日子的女人，对吧？但有的时候你为啥你觉得你像怕他？是你什么事儿你都往后退，那不对吗？这位朋友，他明明是今天说错话了，这个说了大不敬的话，做了大不敬的事儿，你还不吱声，你纵容自己的妻子犯错误，那你就不是男人了，啊！时间久了，你的妻子会讨厌你。那我嫁给一个娘们儿，你俩不爷们儿，那天我说那话他都应该训我，他都不说不吱声，哎呀窝囊。
3: 是，
0: 所以这个度你把握，这个朋友不要说哎呀不行，我是大哥，我累呀，我恐惧，我害怕，我离了得了，要不然我就开始我揍他一顿，走两个极端，掌握好一个度，把自己的一些观念纠正过来，更多的时候我们包容妻子是因为我们尊重她爱她，但她做事过了头，我们得拿出态度来，明白吗？要不然你怎么能是他的保护神呢？你怎么能是他的一辈子的支柱呢？他有错你都看不到，你也不帮他，他反过来，我告诉你，这样女人还瞧不起这样的男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吧？
3: 是，
0: 不要走极端，有什么事跟妻子推心置腹的聊一聊，如果他有不尊重你的过分行为，你告诉他说，老婆我很爱你，是吧？二十年过来了，我就需要一点尊重， 在旁人面前啊，关起门来你咋说都行，但你说在亲朋好友面前你得注意。

0: 的言行，你给老公留面子留余地，你跟他耐心交流呗，是不是啊？没有必要动不动说大可，你看我忍受不了了，不能过。我也希望你妻子在身边，如果你妻子打来电话，我也真是点醒她，做一个女丈夫女汉子挺累的，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应该尊重男人的想法，让自己的男人往前闯一闯，扛一扛，别什么事你都去扛，然后反过来怪男人不争气，好吗？爷们儿，孩子上大学了吧？
1: 大一了。
0: 大一了。所以说以后啊，还是自己跟妻子相处的方法问题，不要动不动就走情绪的极端，以后掌握好一个度，当发现妻子过了头的时候，咱们也要拿出点态度来。
1: 大哥，你说他能改吗？
0: 他改什么？
1: 能温柔的，能体贴丈夫。
0: 你像点爷们儿，他就温柔了，好吗？你活出点爷们儿样来，他会拿出一些温柔给你，因为你够温柔了。他再温柔，你们俩都温柔到一块儿去了。你拿出点男人的阳刚之气，爷们的范儿，你就看到他的温柔了，好不好？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然后那个，我想跟您咨询咨询情感有方面的问题。
0: 啊，唠唠吧。
3: 那个，我在去年的时候，然后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0: 啊。
3: 然后交往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但是大概3个月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没有翻看他手机的习惯，但是有一天他手机就放在我这里，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他的 QQ、
0: 啊、
3: 然后我发现他竟然是离婚还带着一个孩子。
0: 当初你们认识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些？
3: 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在暗示过他，就是说因为他比我大几岁，然后那个我就想会不会是这种可能，但是我暗示过他说不是，然后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后来自己通过这种方式知道的。
0: 您是间接的，他是被动的被你了解到了他曾经跟您撒过谎。
3: 对对，而且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谎言。然后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是我很伤心，然后也很难过，我就和他分手了。但是我吧，就是我今年是29周岁，就一直吧比较注重感情，然后这么多年呢也没有正式的谈过恋爱。然后我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他各方面的条件我都觉得挺好的，然后他在一起了，我对他的印象也很好，然后感情投入的也很深。然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我有一段时间之后就跟他分开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工作，还会见到，然后慢慢的他也在挽回一个感情，然后后来的时候吧，我又决定和他在一起，就当初的时候就说的慢慢大家了解，然后再给自己对对，然后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是吧，因为我是没有结过婚，然后我也没有孩子，我一直都以诚相待，然后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情吧，我就觉得心里边很不平衡，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吧，
0: 这一切源不源于你的爱情？这一切源于你到30岁了，感觉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在情感上有点压力
3: 啊，这个都不是，
0: 然后很多时候有点孤单和寂寞。我也知道你欣赏她的优点。但是说真心话，一个丑就遮掉她所有的美。这个丑很要命。撒谎。这个男人不敢去正视过去。他不敢正视自己还是个父亲。那就说这个男人很自私。当他发现让他感动的爱情的时候，他只想享受过程。他不去关心当那个爱情将来得知他在撒谎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他可以泯灭掉自己做父亲的良知，他可以向你隐瞒他曾经结过婚，对吧？但他不能隐瞒他是个父亲。对吧？
3: 对。
0: 那如果一个男人这点良知和责任心都没有，他再优秀，你们俩的感情我也只能说昙花一现。是吧？还可以说叫草尖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啊，是吧？还可以说叫兔子尾巴，这些词儿都告诉你长久不了。自私的男人就是这样，当他得到的时候就是忘记的开始。您记住，撒谎是男人的一种恶习。跟这样的男人就像你自己现在感受一样，既放不下他的优点，又顾虑他的缺点。
3: 对。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这种忐忑不安当中，一个女人何来的幸福感？

0: 该是。
1: 这是你要追求的吗？对吧？
0: 嗯。
1: 这不是你要的生活，啊，和一个男人相爱、相守，这个很容易。
0: 嗯。
1: 但是我们想想未来，我们在一起要长相厮守，然后我每天心中忐忑不安，他还有没有别的事儿没瞒着我呢？他说还有谎言。
0: 嗯。
1: 没准哪天公安局来了，他又蹦出一个别的身份。对吧？不，我们这种大胆的猜测吧，只是表达一种顾虑，
0: 嗯，
1: 不是我们去猜，但是就是这样，撒谎的给撒谎的男人给女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当然，站在他的角度，他有他的苦衷。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爱的了，我想忘掉过去的伤痛，我不想面对那失败的婚姻，我也不想面对他对孩子责任，我就想从零开始。我过去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我现在寻找我完整的人生，难道我有错吗？我干嘛要告诉他？告诉他不会伤害他吗？告诉他他会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0: 嗯，
1: 这一切的想法站在他的角度是对的，
0: 嗯，
1: 但是站在你的角度，他就是个极端自私的人。
0: 嗯，
1: 既然比你大两三岁，既然比你成熟，既然比你经历过感情的挫折，他应该更懂得什么叫爱情。
0: 嗯，
1: 他不懂，或者他不想懂。我只想享受现在这个过程，挺好的。我现在不孤单了，我也不寂寞了，这个女人对我一片痴心，是吧？然后她利用你的一片痴心去达到她自私的目的。
0: 嗯。
1: 所以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会找这样的男人，对吧？她根本不关注别人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听得出啊，你是个很实在的女人，你是个很传统的女人，是吧？
0: 嗯，对。
1: 讨厌那些花花肠子的男人，我也不喜欢一夜激情，我更不喜欢逢场作戏。我要找就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0: 对，
1: 我是属于感情专一的传统女性，对吧？
0: 对。
1: 那您这样比较传统的女人，找到这样一个爷们儿，谈不上爷们儿啊，找到这么一个爱撒谎的男人，他再优秀，他长得帅，他有能力，他能赚钱，你跟他在一起如履薄冰，有什么意义呢？对吧？
0: 嗯。
1: 今晚没回来，那短信谁发的？那天跟大街上走，有个朋友告诉他跟一个女人是个前妻嘛，是吧？凭什么？怎么他还上学，我还得替他拿钱，嗯，对吧？
0: 对，
1: 一个真正和你相爱的男人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你考虑清楚，说真心话，我也喜欢你，但是我是个父亲，将来你和我在一起，你不得不要做继母。
0: 嗯，
1: 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跟你这么坦诚的话，哎，他还真挺靠谱。至少这些人敢面对过去。
2: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是世界心脏联盟设立，呼吁大众关注心脑血管疾病，提醒人们重视心脏健康，养成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的好习惯，守护心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我真的，哎，
10: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到家，事情之后可以了然。
1: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予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 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请

0: 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
1: 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 韩葱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 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府部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 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 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贫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 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马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三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堡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堡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三元堡。杨靖宇见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堡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10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堡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堡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堡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堡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6旅旅长廖碧臣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臣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

与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盒子。敌人毫无戒备，连邵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邵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盒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凉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2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7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3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8: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10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是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龙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2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低连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希天。
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希天的怀念和对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

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希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一月正式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希天及乔日华宫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九月十一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希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希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希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九月，王希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希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希天烈士力荐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3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静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

0: 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二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鹅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三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镜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国军总部会议商量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不仅能够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坚定王德林等人的抗日意志，鼓励各义勇军部队士气。因此，李延禄在会上，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2: 嗨，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是世界心脏联盟设立，呼吁大众关注心脑血管疾病，提醒人们重视心脏健康，养成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的好习惯，守护心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书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场。

0: 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5: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

0: 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

0: 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

0: 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

0: 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了。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北京时间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是程晶。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今天哈，我们这个抖音端没有来进行开播，因为今天呢是有招聘会的。今天上午的这个八点半，我们抖音号开播呢是只早不晚。今天的八点半会在吉林建筑大学的体育场有招聘会。所以呢，这场招聘会呢是全国建设行业人才招聘会，汇聚了央企、国企、头部民企，覆盖了施工、设计、监理、造价全产业链。所以呢，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是在这大块当中的，带上你的简历，让我们共筑不凡。再说一下今天的位置呢，在吉林建筑大学它的体育场啊。有一些朋友说，可能今天啊我是想换工作的，但是呢今天还在工作日当中没法去怎么办？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来关注一下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那有些朋友，我知道大家伙可能想去啊，但是呢我们还在和校方来进行确认外校同学能不能入场，所以呢朋友们可以稍作

等待啊，等待。好了，同样啊，在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内容呢啊，都是可能会在十月末的时候或者十月中旬报名截止，所以呢，直播间的朋友知道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啊去看他的什么呢，没错啊，是看他这则信息的出处，然后呢自己看一下他整个的一个报名的方式，或者报名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内容啊，这个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准备好。好了，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长春农业博览园啊，长春农业博览园就长春农博园啊，长春农博园此时此刻放出的岗位呢是15名校企合作助理这样的一个岗位。采取的呢啊，和大家来说一下，采取的是报电话来进行报名，面向应届毕业生和两年内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15名校企合作助理。报名电话，所有的朋友可以先来记一下，我先来说一下啊，是8198-5200，8198-5200，别忘了长春的区号0431。他的要求啊，来听一说，听一下，要求呢是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长春农博园后续的一些的通知啊，并且提交材料。现在呢，一共在招的是9个岗位，然后可能人数是不同的，分别有综合宣传助理岗，主要负责的就是拍摄记录工作场景啊，还有呢整理归档素材啊，文案的撰写等等。第二个岗位叫做视觉宣传以短视频制作助理的岗位，负责展会以及活动的这个摄像啊，摄影摄像策划呀，拍摄剪辑等等。第三个呢叫做自媒体运营与综合内勤助理，然后是市场营销助理、电商助理、旅游业务助理、行政管理助理以及研学接待导师、艺术设计助理啊，这些岗位，它呢是1年1签的啊，1年1签，签订1年，就项目期限就是1年嘛，签订的协议也是1签，这1年1签。然后也要提醒一点啊，就是这个项目的经历，你参加了校企合作助理的话，你的项目经历可视同为基层工作经历。那有一些朋友说，那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我可能也是择业期的身份，或者说27届的，对这些内容呢我感兴趣，我想锻炼一下自己，然后呢他给我1年1签签订这协议怎么办，那是不是会影响我的接下来的这个叫做有了什么社保等等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伙，参与校企合作助理的项目的话是不影响大学生应届生身份的啊，这点要注意。然后呢他有生活的补助，每个月是2230块钱。如果朋友们对这则信息感兴趣的话，来关注长春农业博览园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出自于官网官方公众号当中。好的啊，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今天的带来的岗位呢，不是医生类的岗位啊，而是后勤部电梯驾驶员这样的一则招聘内容。再次说一下，它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听一下它的要求啊，它的要求年纪呢是不满45岁，高中及以上学历，但是一样的必须取得毕业证。那你说我此时此刻应届生没有毕业呢啊，或者说我毕业了没有取得毕业证的话，或者我正在就读学校啊，这个正在读书期间也是不能来进行报名的。这个岗位女性优先啊，女性优先。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岗位还比较不就摸不清头脑，什么叫做电梯驾驶员啊？不知道大家，反正我是经历过啊，到医院去这个就诊的时候，进入到电梯里，有一个女孩啊或者女士离这个电梯摁的这个键子比较近一点，她就站在那个位置，然后呢你告诉她上几楼，她就直接摁了，就这样的一个工作叫做电梯驾驶员。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人太多啊，我摁这个键子摁不到，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岗位。这个呢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把你所有的内容，比如说你的这个报名表，自行在吉大医院的官网当中来进行下载，然后你的简历、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等啊，到现场来进行报名。你说我人不在啊，我人不在这个地方，我打个电话吧，不接受电话来进行报名。再次说一下啊，这个呢

0: 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9月10号上午的11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有些朋友说，那可能正好十一期间我也没有啥事儿啊，10月1号到7号，那我就带着我的这些东西溜溜达达的去，是不是？看一下背后有一个注明，叫做十一放假期间不接受报名。所以呢，所有的朋友，甭管说你是打电话也好，现场报名也好，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进行。那可能有时候啊，这简历投递简历是除外的，但你也在要在简历截止时间之前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这则信息，报名的地点呢是在西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门诊的8楼啊，门诊8楼来进行报名，现场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和大家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内容。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渤海银行长春分行它的招聘内容，这则信息就出自于渤海银行长春分行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简称是渤海银行，是唯一一家全新成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了解了是不是？那长春分行呢是在2017年9月啊正式成立的，来关注一下它现在在招聘的岗位啊，分别有公司业务管理部的负责人啊，本科及以上学历，然后听一下它的任职条件，要具有大型国有银行或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或其他优秀同行业啊，就是同业8年以上的从业经验，3年以上公司业务相关的管理经验啊，这个呢是社招类的。第二个岗位呢叫做同城的支行副行长，分管公司业务。哎，没错，有些朋友听到了啊，竟然分行的副行长在招。那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这个工作要求呢？没错啊，听我说一下，本科及以上学历，要具有7年以上的银行从业经验啊。从业经验，如果说您特别优秀的话，这个也是可以进行适当的放宽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财务部的负责人啊，财务部负责人的这个岗位，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呢不超过45岁，要有8年以上的工作经验，3年以上的相关管理经验，还有公司业务营销部门的负责人，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银行一线从业经历，还有同城支行的副行长，这个呢是分管零售业务的啊，本科以上学历，要有7年以上的相关的工作经验。接下来呢是公司业务客户经理啊，这个岗位也是本科以上学历，他的经验呢就是1年以上的一线营销业务这个从业经历就可以了。还有财务的经理的岗位，本科及以上具备所需的专业能力啊。如果说您持有基金从业资格证的，会被优先；拥有 AFP、CFP 等相关理财相关证书的，也会被优先。然后呢就是零售银行的客户经理，本科以上学历，2年以上的相关经验，还有财富团队的队长啊，这个也说一下最后一个岗位了，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也是啊持有相关证照或者说资格证书的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网上投递简历，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啊，所以呢把你的简历来进行修改，按着他的招聘的要求来进行什么来进行写就可以了。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刚刚提到的我们吉大医院的啊，还有呢这则信息在下面都提到了一个特别的提示啊，就是什么呢，招聘过程当中不会向应聘者收取任何的费用啊，这个要注意。那如果说啊这个在其他的一些网站当中看到的话不要信，因为一些用工单位发布招聘信息的话，首选自己的官网或者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好的，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稍后的时间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内容。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

0: 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它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好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啊。其实呢，应该给大家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中午的12点钟。但是今天呢，首先是有招聘会啊，今天的8点半在吉林建筑大学有专场招聘会，建筑大类的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带好你的简历能去的话，先来关注我吧啊，因为有一些学校呢，它是不对外的。啊，这个招聘会是不对外的，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我的直播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啊！来，所有的朋友关注辅警的啊，关注辅警的朋友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则信息。这则信息出自于官方网站，关注汪清县人民政府它的官网就可以了。是汪清县公安局2026年招聘30名警务辅助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啊，警务辅助人员简称辅警啊。然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伙，招聘的辅警呢是不具有人民警察这样的一重身份的，是在公安机关啊，这个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为公安机关正常运转和警务辅助提供的警务支持这样的一类人员啊。来看一下他的年纪呢，在35岁以下。其次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样的一个户籍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不能来进行报名啊。大专以上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定的要求，有一些情况会被优先，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考，不能报考的不说了啊。优先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是退役军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先进个人、警察类或政法类院校毕业生，具有这个岗位所需的专业资质或者专门技能的人员，烈士和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的子女、配偶啊，还有呢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的优先条件的啊，这个呢是优先来进行报考的啊，优先来进行报考的。然后呢，这则信息啊，这个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到汪清县公安局6楼的政工室啊去报名就可以了。10月13号开始报名，10月19号报名截止。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啊，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到现场去进行报名啊，去进行报名。好的，提醒大家伙啊，有需要的话啊，来关注这则信息它的出处。然后提醒大家呢，这个它是有啊这个体测的，体测过了才可以接下来的来进行报名。

好的，来继续关注啊，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几则信息之后呢，继续来关注医生类的岗位啊，有这个医生以及药师还有住所医生这样的岗位，这则信息呢是长期有效的，也是可能招满即停啊。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医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再来说一遍，叫做医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这所医院呢是始建于1948年12月份，是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是一家二级甲等医院啊。此时此刻在招的比较多，比如说肛肠科的医生、普外的、心血管的、儿科的、呼吸的、老年病科的医生，还有药剂科的药师、CT 科的医生，还有一个住所医生啊，还有一个住所医生。然后呢，具体的要求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啊，我是本科及以上，要有执业医师证，还是说啊这个专科及以上，都有写啊，都有写，写的特别的详细。所以呢，自己来看一下，自己来看一下。35岁以下，如果说您是高级职称，年纪可以放宽到50岁啊，50岁，身体健康。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时间呢是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也提到了是长期有效的。如果说你看完之后感觉特别符合的话，带着你所有的材料到医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行政办公室403室啊，来进行现场报名就可以了。医院的招聘啊，医院的招聘。然后呢，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两天有朋友问说有没有这个航司啊，有没有航司在招聘？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您关注航司的话呢，一定要来关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啊，不要关注谁的朋友圈，不准确啊，不准确。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南方航空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是文化传媒公司在招聘啊。这个文化传媒公司呢是中国南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它是南航集团旗下的唯一的一个专业从事文化传媒运营的这样的一家单位啊，这样的一家单位。然后来看一下他现在在招的叫做客户运营与新媒体传播啊这样的岗位，以及品牌传播与资源合作综合保障中心的综合事务，以及采编运营支持岗啊，运营支持岗。他的用工方式呢，采取的是劳务派遣制员工，但这个也是用工单位直接发布了信息，告诉你他的用工形式，劳务派遣制的。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广州啊，广州市白云区南云东街这个位置，采取的是网上投递简历，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啊，下面就可以直接来进行申请了，直接来进行申请。截止日期呢是到10月15号，报名就截止啊，10月15号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想要进入的话，一定要抓紧啊。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则上新的这个信息。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红星美凯龙招聘，再说一遍，红星美凯龙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它呢是控股股东呢是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80年，是厦门市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啊。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啊。此时此刻啊，现在呢在招聘的岗位，比如说有企划岗、营销岗、互联网运营岗、招商岗、财务岗、楼层管理岗、人力资源岗啊，人力资源岗秋季招聘的。然后呢，如果说朋友们啊对于这则信息有想法，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可以来网上进行申请，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就可以了啊，包括工作地点等等在哪儿，在这则信息当中写的一清二楚，你就来关注红星美凯龙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啊。马上直播就要结束了，也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有招聘会，今天招聘会举办的地点呢是在吉林建筑大学啊，吉林建筑大学它的体育场啊。如果说去不了的话，关注我的抖音号。那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去的话，也是关注我的抖音，我们会和校方来进行确定啊，不要白跑，那不要白跑。好的，今天8:30的时候，我们抖音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的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